0: 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画娘真水，真水诶画娘。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啊，祝福。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后来啊，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伊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杨金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街道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诶、欸，啊，个 EGF 青春胶囊，
1: 啊，个有咱这个珍珠霜，啊，个有咱这个一口霜，哦。啊，搁有金马巴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啊，搁有养生酶啦，无掺粉的纯肉酥啦，搁有肉条，啊，搁有咱这海蜇头，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哦，哎，这拢有赞的哦，唔是。

0: 恁知在这鱼油哦，哦，
1: 嗯，
0: 啊，会记讲电话拢甲陆港小姐联络，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今仔日陈太太要点诶，云林的望春风，
1: 张欠边的歌，
0: 歌一个梦吼，第一个梦，
1: 一个梦，
0: 还在静安吼。好手的今天拿来听，我放那个哭盘给你听。
1: 哦，哭盘的歌也真好听，哦、真哀怨。
0: 唱这条我也真赞。
1: 嗯，
0: 哦，
1: 嘿，
0: 啊，即马开始来甲放落去呢。哦，哎、嗯，记讲，若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啦。
1: 好、
0: 哦。哦，阮的三品，啊，你去遐问哦，拢无迄时间的限制哩。
1: 诶、欸哦，因为咱家广告时间吼、哦、
0: 有
1: 限制啦，
0: 啊，
1: 所以咧讲拢较紧啦。
0: 你
1: 若伫咯，刚小姐遐咧问吼、哦，就是讲较无时间的限制，就较袂安尼。
0: 进一步讲较清楚。清楚
1: 2999-8692。其实咱的专线电话，你若记得清楚吼、哦，拢找到阮安尼啦。哦，郭建中、孟琪啊，陆江小姐拢找着阮安尼。
0: 嗯，
1: 哎，来，
0: 来，要唱安尼。爬起来听有，伊昨讲要听《静观》啦。
1: 五年无听啊，起来听一天啊，要搁休五年哦。哈哈
0: 哈！哎，啊，迄个泸州陈太太要听演员的《望春风》啦。
1: 嗯，
0: 即咱台湾的国歌啦。
1: 哦，
0: 啊，搁第一个梦吼，拢吹出来啦。
1: 哦。
0: 来，
1: 这张欠的吼，
0: 靠半的景观。
1: 啊，搁有迄个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高半上诶吼，
1: 真冤。
0: 啊，咱福州诶五年毋捌卡电话入来啦，
1: 嗯，
0: 啊，昨有卡入来啦，
1: 嗯，
0: 嘿啦，
1: 啊，今仔日
0: 讲福州诶，我错一个，啊，啊你毋知五年无卡，啊，倒一条筋去想着，
1: 哦，嘿，含眠诶，搞不啊含困甲一半含眠起来卡电话，
0: 好丢啦，嘿。我只会当讲五年才敲一次电话哦，
1: 嗯，
0: 算我算袂无简单啦。
1: 啊，即马开始唔得个等五年才个敲。
0: 嘿啦，
1: 啊，
0: 有在意
1: 啦。啊，遮欠着安尼，一通电话要等五年。
0: 嘿，啊，即马退休啊，唔够欠的，免来使。
1: 哦，嘿
0: 啊，
1: 咁都要欠加即款。
0: 煞唔知。
1: 来，阿爷，即马拢较早困啦。
0: 泸州的陈太太吼，
1: 嗯，
0: 要听演员的《望春风》。
1: 加吗？
0: 哦。
1: 来。

0: 听到啊，哈，
1: 嗯，
0: 哎，
1: 罗州陈太太，
0: 臭丁呆，臭丁呆啊，你哦，
1: 臭丁呆
0: 啦，
1: 臭丁呆，
0: 哎呀，啊，你刚才不是还没长脸的关系，哎呀，
1: 哎，今麦真济，这少年啊，拢安尼，
0: 哎呀，
1: 迄台语讲拢袂认同。啊，咱伊咧讲即个台语，我拢听无。咱隔壁个班长咧讲台语，我嘛听无。
0: 我年纪嘛，台语我
1: 教个较进步啊，
0: 教个真进步。
1: 哈，
0: 哎呀，我厝个拢用讲台语啦。
1: 是吗？
0: 哎呀，
1: 哦，啊，你若像咱隔壁个班长哦，拢迄个咱讲台语，伊听无啦。伊讲台语，咱听无啦。嗯，当时啊，罗江小姐迄边老人点歌来吼，阿姐也敲电话来哦。哎呦，紧的啦！罗江小姐一个腔哦，啊咧讲迄什么歌，伊听无啦。哎呀、嗯。

0: 无法度。
1: 这伊个腔口啊，嗯，伊个鹿港腔啦，
0: 鹿港腔啊，嘿啊。
1: 你倒落啦，要听什么歌啦？
0: 嗯，
1: 啊，
0: 嗯，
1: 迄腔口，迄海口腔啦，
0: 嗯，
1: 嘿啦。
0: 啊，有诶听袂惯习啦，
1: 啊，听吧，
0: 啊，有诶听无啦，
1: 袂惯习，听久。
0: 啊，囡啊。你啦，像咱拢 OK 啦，
1: 哎
0: 啦，
1: 嗯，
0: 除了客话听无伊之外，诶、哦欸，英文啊不听无安尼啊。
1: 小段再来放一块毒片啊，互因看要啉咖啡啊，通啥吼？
0: 喂，
1: 敢那咧西门町咧啉安尼，气氛真好哦。
0: 今麦规定啊，你叫人啉咖啡？
1: 诶、欸，人朋友们今麦都搁咧泡茶。
0: 啊，泡茶无同款啊。
1: 哪泡茶？安那听咱的这个节目，
0: 无啊，伊个都唔是人啊，唔是
1: 啊，伊唔是人，哎，唔妖怪，
0: 伊无啦，伊甲人无共啦，唔是人啦，
1: 哎
0: 呀，甲人无共啦，
1: 安那无共，
0: 啊，三更半暝来泡什么茶？咱系透早来泡茶，什么咧？三
1: 更
0: 半暝来泡茶，
1: 泡惯习啊，哎呀，
0: 来泡会多呀，
1: 你那个一个七啊，来边啊来泡吼。哇，迄气温也够较好。
0: 哇，到规包泡了了。
1: 嘿，
0: 系啊，啊，唔知有啉面无啊？
1: 嗯，
0: 唔知有啉面无？
1: 嘿，泡泡的，
0: 敢有差？
1: 泡泡然后趣味吼。
0: 无迄个茶敢有差？
1: 泡泡然后趣味吼。
0: 嗯，
1: 先煞甲泡落去。
0: 哦吼，
1: 先煞甲阿擦擦落。
0: 喂，先煞甲泡茶落去。
1: 哦，对了，
0: 嘿啦，
1: 来了，第一个梦了。
0: 嗯，来。

0: 即我咧总结两个吼，
1: 嗯，
0: 第一个梦，哎、
1: 欸，刚刚迄个第一个梦，到个第二个梦，
0: 无啦，
1: 嗯，
0: 啊，都第二梦去，啊，都拢唔免困啦。
1: 那我咧，我奇怪吼，我咧困在咧做眠梦哦，
0: 拢
1: 有第一集、第二集。
0: 哦，啊，你有刚刚连续剧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背起放
1: 尿。我那眠梦哦，啊，梦梦的，啊，人感觉咧想要尿尿的时阵，啊，起来放一下尿的。啊，放一下尿的吼，啊，啊，这样搁眠眠啊，搁倒咧，搁困，开始搁梦，继续搁梦。
0: 第二集的搁落。
1: 系啊系啊。
0: 啊，有第三集没有？
1: 无啊，啊，就是迄个第二集，啊，就梦到啊，就精神啊。
0: 哇。
1: 连续剧啊呢，哎，忘记讲我是法师哦，
0: 哎，
1: 我是法师，我咧讲迄个，
0: 讲这界，
1: 系啊，我咧，我
0: 咧专门咧讲界，
1: 无啦，我咧专门人，哎，对啦，我是咧讲界，对啦，
0: 哎呀，
1: 啊，我会向法术啦，
0: 哎，
1: 啊，我加迄个。迄、那个鬼神哦，安尼咧斗安尼，斗迄个树安尼啦。
0: 啊，你算，
1: 嘿啦，
0: 你算是
1: 我算仙姑啦，
0: 仙姑啦，
1: 仙姑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啊，你算是
1: 诶，足济我梦几落摆呢，
0: 安尼啊，
1: 嘿啊。
0: 哎呦，起笑啊！
1: 嗯，刚刚要空伊个呢，嘿啊。
0: 哦，你即马学个会共解安尼哦，是啊，
1: 无咧眠梦个啦，嘿啦。加教我迄个功夫，嘿啊！我也要共改。
0: 一个大伯还袂娶某去啊？
1: 嗯，
0: 迄个娶来改改。
1: 哎，那得改，迄当少年的他得改。
0: 嗯，
1: 迄阳气那么盛，他那得改。迄是讲啊，阴气较迄落。
0: 有诶，找无查某，
1: 嗯，
0: 啊，伊也甲改改。
1: 哦，
0: 哎，
1: 迄得爱找查某的来甲改啊。
0: 嘿啦。
1: 哎啦，
0: 你有迄个功力啊，无迄个功力，安尼，搁差一
1: 下。嘿，我也无学到迄步啦。
0: 哎，
1: 是迷茫的。
0: 嗯，
1: 迷茫的，我功夫也无得学到遐啦。
0: 咱有欠人什么？原来你唔捌爱嫁我。
1: 系啊。
0: 土城的陈太太吼。
1: 嗯。
0: 爱嫁讲，咱的红星的杨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个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个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
1: 哎，啊，珍珠霜，
0: 嗯，
1: 哦，啊，个有咱这个一口霜，一粒一吹嘟嘟啊好哈，啊，这做啊干那边啊呢入口即化，啊，个有咱这个养生酶，啊，个有无掺混的纯肉酥，个有肉条。好啊，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哦，啊个有咱这个珍珠霜，一罐600，2罐1000块，哦，啊那像热天吼，啊那讲到胃口较无好，要食一粒这个凉拌的，咱这个海蜇头，这那那掺两条啊，迄个小黄瓜吼，安尼甲拌拌的吼，哇，足好食的。哎呀，啊冰嘞吼，啊足清脆啊嘞，啊，搁有迄个特级蛋秘制黑豆，吼、哦，拢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0: 嗯，
1: 广告完毕。
0: 啊，你若买产品，
1: 哦，来，过来，
0: 精品要送给你哦。
1: 嘿，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要送给你哦。伊内底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吼，会当吼咧真通安尼，啊，但是真贵着影啦，一盒吼60粒1600块啦，啊，你若买两盒，要送你一盒，吼、哦，啊，你若买咱的这个药品有两罐吼、哦，我话讲，这一盒啊送你，加减食真好哦，
1: 嗯，
0: 真正足好个物件，阮的产品做你放心啦，吼、哦。2999-8692
1: 吼，找罗岗小姐询问。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

0: 腰腿的疼，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疼，通常在肚脐肌疼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防雾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才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吼、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吼、哦，诶，问题你买断都爱认真吃。
1: 对啦，你那安尼三加四休困都固定来
0: 啊、哦。对啦，
1: 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不断地咧退化。啊！你都要不断甲补充，哦，咱咧吸收比你咧退化搁较紧啦，哦，啊，所以讲吼、哦，你都爱，互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安尼啦，啊无吼、哦，迄咱有血啊吼，啊，若讲食食方面，若个营养不良一个吼，啊，营养食无够，啊，变做即个骨头无法度吸收营养。迄骨头就当然咧退化阁愈紧，嘿、
0: 嗯、
1: 啊，啊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吼，伊会帮咱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会记哩，咱这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买回来吼，你得爱一定爱食，吼、
0: 嗯、
1: 啊认真食，三食四休困，你得爱阁顶来啦。
0: 哦，对，爱认真食啦，认真食骨头要互你用。啊，咱这尾数二号吼，
1: 嗯，
0: 空空五二空空五，
1: 特供二号一三空八空空空空空空二号。
0: 啊，这拢有二号滴，
1: 嗯，
0: 所以你唔免惊，哦。这内底来，甲你掺什么类固醇，甲你掺啥？
1: 哇，
0: 哎，这有救啊！啊，那发如发死啊！
1: 每一项产品啊，要出厂的时阵，还阁送去有关单位检验。
0: 这拢有二号滴，你送到位，
1: 所以真安全呐、啊。
0: 你送到位，有关那个看，哎，那拢有二号滴。
1: 对，
0: 哦，或者正港的，你甲买安心啊，甲食。
1: 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买两罐哦，咱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佮有这个 EPA DHA 吼、哦，对脑、对你的血管，哦，咱的头壳个呢， 像头毛的

0: 遐油诶血管啊，
1: 迄
0: 拢会通道。哦，所以你若买两罐，啊，我会送你一罐这吼。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一无情。

0: 这个义无情，
1: 嗯，
0: 这个真好听哦。哎呀，
2: 来啊，今嘛张倩拖成陈太太一对，原来你唔捌爱背我。
0: 啊，今嘛有在听无？
2: 我哪知？
0: 可能有在听。
2: 啊，无卡电话入来，我嘛唔知。
0: 哦，
2: 应该有啦。
0: 咱甲放了，啊，小人叫卡电话讲有听到啊。吼后来，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2: 嗯，唔得咋讲，唔捌爱过，唔得卡咋讲。
0: 好丢了。
2: 哎呀，安尼足失望诶。
0: 啊，即马讲了上万啊。

0: 原来你唔捌爱嫁我，哎呀，啊叫你杀去啊，我你杀去啊，即马才知影看，我唔知这收袂倒转来呢，未收束呀，
1: 歹收回啦，看较开咧，较是慢想很济啦，
0: 放好去啊呢，
1: 啊无变啦，
0: 再过来交别人就好啊，哎，啊若无交别人，
1: 一个就安尼啊，要搁交
0: 哦，交一个较袂无聊啊。
1: 靠腰，
0: 哎呀、啊，
1: 哦，你那惊无聊，安尼无无法度，
0: 哦，
1: 哎呀、啊，
0: 安尼继续我出落去，哎
1: 呀、啊，有的人是交一摆就惊到啦，
0: 哎，
1: 啊，这那做朋友是还好啦，啊，那是讲要进一步交往哦，迄得爱看清楚啦，
0: 哎啦，
1: 哎啦，啊，有的人交往十多年啊，
0: 嘛是安尼，
1: 都拢好好咧。啊，唔过若结婚落去哦，免三年就离婚啊！
0: 哎，
1: 奇怪，哪拢安尼呢？
0: 啊，
1: 哪会拢安尼呢？真侪安尼呢？交往真久啊，拢十多年、几十年的安尼交往很久拢无代志哦。
0: 啊，
1: 结婚落去就有代志哦。
0: 到了未罢啦。
1: 唔是结婚落去吼，都分甲足清楚的。
0: 啊，你若去嫁予一个吼，性格无好，啊，佫姿势佫歹的吼。
1: 嗯。
0: 哇。诶，我看，我看，
1: 得搁做肉店嘛？
0: 诶，无啦，都唔是肉店诶个，诶，
1: 爱加。啊，今麦加包诶人足侪啊！
0: 会加买产品诶朋友吼，
1: 诶，咱
0: 拢有送你诶物件，找到江小姐哦。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我来唱一个迄个江边小别的，这個、感情吼、喔，我看规部地拢甲倒倒落，哦、喔，
1: 搭一部地尔，
0: 规部地拢甲倒倒落，
1: 嘿、嗯、
0: 啊，
1: 一部地尔，甘倒倒，
0: 哎呀，
1: 哎呦，
0: 感情规部。

0: 这条都江边小白啦，
1: 江边小白，
0: 这感情是差不多一步地路了尔啦，
1: 一步地尔，
0: 本来要五步地拢要好落去啦，
1: 安尼叫沉落啊，
0: 想比嘛袂使啦，一步地人都目眶都红起来啦，
1: 嗯，啊那两步地目屎就滴，
0: 啊三步地大概稳落啊，靠靠准稳落去。
1: 即讲即条啥？江边小白。
0: 嘿，江边小白。哦，
1: 真悲哀就对了。
0: 对了，后摆若要选就选这条。哦，我即摆去蔡琴即摆要卖小肉粽哦。伊听讲，若搁唱唱，我那要封麦啊呢。
1: 我那要退休啊。
0: 嘿啊。哦，伊歌真好听。嗯。伊我那搁会卖肉粽，搁听看麦啊。
1: 看伊安那卖哦。
0: 来，小肉粽。烧烫烫的人才卖哦，吃。

0: 五日节要到吼，
1: 嗯，
0: 四季拢有咧卖肉粽。啊，肉粽你若讲有迄个传统的肉粽，拢好食啦，下岗粽啦，台北粽啦，吼。
1: 嗯，
0: 啊，你若个乌皮，搁掺迄掺迄落啊，
1: 个人的口味无同。
0: 不是啦，咱正统的，安怎下就安怎下。啊，你唔能够下一寡不应该下加下落去哦，迄、那个味就煞无去
1: 啊
0: 啦。
1: 啊，就一人食一款。
0: 嗯，
1: 有的人爱食蚵啊，蚵啊干，啊蚵啊干就较臭臊。
0: 哦，
1: 啊有的人哦，听讲也有迄个干贝、鲍鱼、
0: 哦、
1: 鱼翅。
0: 那个，那就讲啦。
1: 哦，这一条都要千外块。
0: 讲啦，较无下吧。
1: 对啊。这咱无了解。
0: 但是正统的才有效啦。
1: 我食肉粽足简单嘞，就干那土豆就好
0: 啊。啊，就鱼缸粽啊。
1: 就干那包迄土豆就好啊，剩的哦，迄什么肉啦，啊什么迄个炒什么货，什么什么料的拢变，那拢变，你就干那干那土豆安尼就好啊。
0: 嘿啦。
1: 嘿啊。
0: 嘿，啊肉粽若要食就。那一天吃一两粒吧，吼，差不多啦。啊，那少年会堪
1: 的吃。啊，那胃肠袂堪的，就袂堪的吃。
0: 胃肠若袂堪的，你吃一两粒吧，就好啊。
1: 一两粒啦，啊那啊，唔通逐天吃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你若逐天吃，胃会挡袂掉。
0: 哦，对啦。
1: 嗯。
0: 啊，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产品若袂了解，拢问陆光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昨有朋友咧讲，啊，这都爱算广告啦。有买咱的这扫油啊吼，啊咧讲要安怎食啦？
0: 哦，
1: 啊，都你若有咧扫吼，都一天食四摆，系啊。
0: 啊，两块尖尖。
1: 啊，若无咧扫吼，你著早暗食两块安尼。啊，这就算保养。
0: 对了，
1: 因为咱即马外口空气垃圾，吼、哦、啊病毒多，啊，搁吼即个热天吼、哦、吹冷气啦，食冰、食凉的、食冷的啦，啊，迄冰吼、哦、凉的、冷的，拢有迄个阴、迄甜嘛，吼、哦、啊有甜有迄个奶、迄、那个啦奶茶，吼、哦，迄拢较会诱发咱的气咧扫安尼啦。啊，你那咧扫的时吼，咱玻璃面扫扫，你都好紧食，吼、哦。啊，那本身家己气更无好，咱平常时啊，都爱早暗两空，吼、哦，那个保养，嘿。啊，你那讲到有这个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吼、哦，这拢甲买倒来食。啊，有的人吼、哦、是那要。困进前拢会扫，还有做夜咳，吼、哦、夜咳，无扫两声吼，困袂去。啊无啊，若唔扫，免讲扫了，扫了到底哦。哦，诶，厝边隔壁拢互你吵甲袂困。
0: 扫的人也艰苦啦，听的人也艰苦啦。
1: 哦，对啦。
0: 啊，倒不如你安尼吼，铲铲啊，玻璃边扫扇吼，
1: 买一罐倒来食。
0: 甲买一罐啊，倒去食，啊，较认真食咧。
1: 对。
0: 绝对要互你好诶。
1: 啊，若有食薰的朋友吼、哦，你毋是一罐都戒罐咧？你啊，一直薰唔戒吼，你都爱一直食啦。
0: 爱一直食啦。
1: 嘿，啊，你若有讲食几落年过啊吼，几十年啊，你都爱较骨力食，较骨力甲清咧。嘿啊。
0: 迄部内底痰啦、垃圾，甲看看出来啦。
1: 嗯嗯。
0: 哦，甲你积少化痰，过一轮流啦。哦，咱这款玻璃边扫扇，绝对有效的。
1: 嗯。
0: 哦，啊，若食好吼。厝边头尾呐，有人咧扫吼，
1: 倒小步，
0: 倒小步，
1: 对，
0: 啊，要互你有面子，
1: 嗯，
0: 食了绝对要互你好诶，
1: 对，
0: 玻璃面扫扇，这一罐1600块，
1: 嗯，
0: 哦，啊，物件唔通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1: 嗯，
0: 玻璃面扫扇，伊这尾数字号吼，01-4493号，
1: 中药公里号10809100003号，
0: 诶。
1: 哎，
0: 我的产品拢有利好滴啦，
1: 对，
0: 做你放心啦。
1: 嗯，
0: 你若无利好，迄你就唔通食啦。
1: 嗯，
0: 嘿啦，
1: 对啦，
0: 啊唔通贪啦，哎呦，什么大组的啦、小组啦，啊，紧的啊，
1: 加加一堆安尼，
0: 啊，对，等
1: 等，啊，买买等，
0: 食过，
1: 买买几堆等伊哦，但食袂起，
0: 啊，
1: 啊，食到过期，啊，食到，
0: 哎
1: 呀，食到食
0: 袂起，再来红麻呢，哦，我呢做生意拢安尼啦，你都拿信任阮。
1: 嗯，
0: 啊，就甲阮买回去食。
1: 重点
0: 产品就是要互你食有效，啊，大家唔则较有意思。
1: 重点就是你要吃的交换啦，嘿啦。那安尼三只四休困，你就搁定来
0: 啦。对啦，嘿啦。讲啦，少的这部分，你来吃玻璃面少散。
1: 嗯。
0: 跟水陆刚小姐注文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啊，你若买两罐吼，赶快那个淋下油吼。哦，这足价值的物件哦，哎，这有磷虾油，啊，搁有这个虾红素，哦，搁有 EPA、DHA， 对咱的脑、咱的血管的中间，拢会给咱通过，食了哦，足好个，哦，哎，记讲你若买两罐，我会送你食，
1: 嗯，
0: 啊，无你若用买哦，一盒千六，啊，买两盒送一盒就对，
1: 嗯。
0: 找陆刚小姐注文登记，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哦，有咧泡茶泡茶哦，食咖啡食咖啡的哦，你甲当作讲哇，听这款歌哦，你会感觉咧啉咖啡啉茶哦，
1: 嗯，
0: 你会感觉听咧讲足爽，足有迄个气氛的哦。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

0: The machine you stole 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这个歌真好听。
1: 啊，拿来换心吗？偷走你的心来拿来换。
0: 没啊，你那咧啉咖啡啦，泡茶啦，听这气氛不好，你这。咱来放流一下啦。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今麦都七点过十分。
1: 嗯。
0: 啊，这个时间就要给朋友打电话入来选歌。
1: 对。
0: 哎、欸，紧卡入来。啊，算啊，我紧来提。哦。
1: 可以点歌的时间啦、
0: 啊。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啊，你朋友甲拍几？
1: 有。
0: 好来，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注意滴哦。今
0: 后礼拜吼。
1: 嗯。
0: 哎，啊，我再来吹了。
1: 较袂安尼哩哩啦啦，好起床啊。
0: 嗯。
1: 啊，来你好。
2: 哎，今日孟琪你好。
1: 嘿，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2: 五斤果，
1: 五斤果，
2: 哎、
0: 啊，好，
1: 哦好，
2: 谢谢，感恩，
1: 好 ，OK， 好，
0: 嘿，
1: 来你好，
3: 王姐你好，
1: 嘿，
3: 过来听一条那个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北京晓，黄太太哈，好，
3: 谢谢你哦，
1: 好，北京，好，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啊，咱做异地安尼甲卡入来吼，较袂安尼哩哩啦啦，系啊，啊无安尼哩哩啦啦，连咪拨落，连咪落落安尼，嘿，五斤果，搁写一个，北京流浪，来你好。
4: 哎，孟姐啊，你好。
1: 嘿、hey ，
4: 我来点一条《感情有靠山》，我土城陈太太。
1: 啊，拄好听的吼。
4: 我甲拄啊，我昨下早困前三点外钟时上，啊，我困去也无听到一条，啊，拄才听到。
1: 吼吼吼吼！
4: 我听到，才想来讲啊，安尼怎无放过？我叫是你怎无有？
1: 昨下本来要放无到。
4: 哦，
1: 嘿，阿杜今日放到，
4: 谢谢你啦。
1: 阿、今日拄好听到，
4: 嘿，我拄好正骨才搁听到，拄好要来听，我听到。
1: 哦，嘿，
4: 安尼
1: 好。阿、今日要讲要听什么歌？
4: 感情有靠山。
1: 感情有靠山。
4: 嘿，
0: 感情靠山，感情有靠山。
4: 感情有靠山。
0: 哦，
1: 感情
4: 上灵上灵秀
0: 诶，要上唱诶，
1: 有靠山。给，如果等下来吹就知
4: 道。哦，
1: 嗯，
4: 谢谢你。
1: 好 ，OK，
4: 好拜拜
0: ，OK， 嘿，
1: 来，你好 ，Hello， 有人在无？
5: 喂，
1: 嘿，
5: 喂，我要听怎一条回乡的歌。
0: 回乡的，你倒位？
5: 我中和县考。
0: 中
1: 和县考。许先生啊，
5: 建中，我想你跟迄个周围有拢有咧合作的时阵，就听个时阵啦。
1: 哦，许先生呀，
5: 是，
0: 听真久啊。
5: 啊，就周围有看你当时介伊咧，
1: 伊咧久啊啦。
0: 周围有介放假
1: 二三十年啊啦。
5: 哎呀，
0: 议员干是？
1: 嘿啦，
5: 嘿
1: 啦，
5: 完掉啊。
1: 议员，
0: 哎个段宜康伊啦。
5: 嘿呀，
0: 嘿啦嘿。
1: 哦，
5: 迄阵啊，你拢那个，你拢那个豆腐，
0: 哦，拢会甲赞助啦。
5: 嗯，
0: 嘿啦。
5: 那迄阵啊，我就定听你的节目，到时阵啊。
0: 哦，安尼哦，啊，拢唔八卡哩呗。
5: 嘿。嘿啊。
0: 啊，阮的产品也好，嘛是啊，着爱买呢。
5: 哎呦，
1: 爱顾啦，爱顾身体。
5: 嗯嗯。
1: 好。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1: 回乡的歌。
0: 回乡的歌吼。
1: 好。
0: 好。好。
1: OK。
0: 嘿。
1: 来，你好。
6: 嘿、hey, 阿松
0: 哦、oh, hey.
6: 哦建中兄
0: 嘿、hey, 阿龙阿伯来
6: 打卡
0: 嘿、hey.
6: 打卡一个
0: 嘿、hey.
1: 来打卡啦
0: 打卡一
6: 下我来打
1: 卡啦无打卡
0: 应该不过做一条较好
6: 应该无来听一个建中兄唱

0: 对，悲哀的软梦，
1: 悲哀的软梦吼，
2: 悲哀，
0: 悲哀的软梦，对，
1: 悲哀的软梦，你是快乐我出旁，
0: 哦，
1: 黑了黑
0: 了，
2: 好，
0: 好，谢谢，拜拜，
1: 好 ，OK，
2: 来，你好，
3: 哎，梦霞哦，
2: 好，
3: 捡一条文艺家尊人。
1: 门下行船人，好。
2: 门下行船人，
1: 好。
2: 你有要去行船无？
3: 哈、啊，无。
2: 是你讲讲的，是搁叫你去行船，是要安那行安怎的？
3: 坐船，唔爱行船。
2: 你唔慢哦。啊，捌坐船无？
3: 坐船啦。
2: 捌坐船哦。
1: 捌行船无？
3: 啊，唔捌驶船，捌坐尔。
1: 捌坐啦尔。
2: 驶船唔免互你驶啦。
3: 不要驶船啦。
2: 爱心船的啦，
3: 没
2: 有，安尼你较用，
3: 我去当去林基尾用遐头，啊，规只连要变的，啊，嘛没心船。
2: 哦，安尼用，哦，阮一间去绿岛哟，唔知绿岛还是。
3: 阿威戆啦。
2: 哦，规台船内底吐了了。真恐怖！
3: 我去平湖，嘛是平湖到迄嘛真足恐怖。
2: 啊，平湖我是感觉还好，因为那岛拢细啊岛，啊拢安尼较短啦。
3: 啊，未过平湖，迄有平湖到湖，迄水真错了，迄船员规只掠去死。
2: 哦，啊，看你去什么岛啦？因那有足侪岛的，有足侪小岛。
3: 平湖六十未几岛呢？
2: 哦，要安怎？
3: 六十外岛啊，剩多三十个，三十个岛有人住，到尾也剩十九个。
2: 哦，
3: 伊六十个岛，较一边个岛较是作祟。
2: 要算算未完啊！哦，遐尼济岛啊！哎呀，无怪大家拢安尼偏好走骨落抓。
3: 作祟，遐六十个岛哩。到尾才剩十九个，十九个有人住呢。
2: 哦，啊，村内拢沉落啊！
3: 哎，拢无话碰，
2: 无人啊，无人啊。
3: 哎，
2: 好，阮会行船人吼。
3: 哎
2: ，OK，
1: 好，
2: 好，
1: 好来，

0: 这个五金股啦，
1: 嗯，
0: 啊，过来什么？
2: 过来
0: 新增的黄太太啊，
2: 嗯，
0: 北京流浪3000里啊，
2: 啊对，
0: 啊后来，
2: 嗯。

0: 白鸟流浪三千里。
1: 嗯，
0: 哎，强点的黄太太啊，
1: 对，新增黄太太。
0: 来，过来一条迄、那个，悲哀乱梦啦。
1: 嗯，
0: 不是快乐的出旁啦，我那伫迄边。哦，好来。

0: 乱忙吼。
1: 嗯，
0: 龙阿婆啊，这个人会比拼的会啦吼。
1: 哦，
0: 嘿啦，
1: 啊，都
0: 比拼安尼就好啊。
1: 那都比啦，啊，个人的口味无同。
0: 无，人因会比哦。
1: 哦，
0: 讲也是咱这条较好。嘿啦，
1: 家己的家己好啦。
0: 对啦，别人的生杀母安尼哦。
1: 啊，插插伊。哈哈哈哈哈。插插伊去生杀母，
0: 平平歌唱出来吼，卖去输人安尼就好啦。
1: 好，
0: 哦，阿来。那个 EGF 青春胶囊，你要讲一下。

0: 那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对，EGF 青春胶囊哦，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哈、哦。啊，咱这个若讲到年岁较侪，啊面皮较干的人哦，这罐爱买回来抹，因为咱若要保养这个皮肤，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款的这特性吼，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你到那面洗好了后，啊，摕一粒啊，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啊，安尼个面啊，抹抹挲挲按摩嘞，阿妈棍嘛都爱甲抹抹嘞吼，按摩吼，啊，抹了后呢，吼，啊，咱这个后边个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吼，大哥。安尼甲抹起哩，吼、哦，一罐600，两罐1000。啊，伊这珍珠霜吼、哦，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若抹一段时间了，你会感觉讲，哦啊，我的面安尼差真济，吼、哦，哎，看起来就是安尼粉粉红红安尼吼，安尼吼，你感觉讲，安尼出门吼、哦，安尼做面水的。嘿，头毛搁小小甲翘一下，啊，口红搁甲抹一下，安尼就 OK 啊。
0: 对啊。
1: 系啊，出门你都甲抹水水，啊，都面水。
0: 啊，打包面啊，打包干啦，一支也有青春胶囊吼。
1: 嗯。
0: 面水好清气，啊，你摕一下落来吼。
1: 嗯。
0: 规个面甲阿妈讲甲胖胖的。
1: 嗯。
0: 啊，加几工的时候，你就照镜吼。
1: 嗯。
0: 就知影，哎，这个物件哪会遮尼啊好？
1: 啊，因为咱的珍珠霜伊是较挖肤色。所以讲吼，无感觉。啊，你若较白吼，迄度较白色，抹起来敢若白胶的。
0: 珍珠霜吼，就是敢若讲，咱的这个头家娘，哦太太，哦，咱会记讲，你若一支有青春胶囊胖落了啊吼，啊，咱迄个一罐珍珠霜摕来吼，
1: 嗯，
0: 啊，你话你个打的打的，捡的捡的吼。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啦，
1: 啊！伊这买单讲是这个防晒啊，
0: 系啦系
1: 啦系啦，啊！所以讲吼，甲买单也抹就对啦。即卖吼，即卖人拢想较开啦，啊！就家己吼爱食三德，甲买单来食，
0: 嗯，
1: 爱水咱就甲买单来抹抹水，哦啊爱啊头毛爱翘就甲翘翘水，哦啊口红甲画者就好啊，哎啊你若买半单够犹太哦。吼、哦，加真会好安尼，吼、哦，安怎会好？你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阿文哥的行船人。

唔通去再哭啊！一个时阵，你嘛着笑一个，我看嘛咧，看咧，我敢无得笑死？若是有真正伫爱我，你嘛着用笑容来送我一捧。笑一款，你敢无听迄人安尼在讲？嘛个在船顶看到伊来摕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落水去的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门下行船人，
1: 嗯，
0: 这个即马车吼，
1: 嗯，
0: 路大条啦，啊，拢弄来弄去安尼啦，敢那袂输惊讲迄汽车厂吼，无车通通修理安尼啦，吼，逐工安尼你看，连咪奥多拜啦，连咪汽车啦，
1: 嗯，
0: 哦，啊，无就火烧厝啦，
1: 嗯，
0: 所以你若住厝的中间吼，你讲你每一户拢都要有规矩，雅士。该禁咱就爱禁，
1: 插头该背就爱背，
0: 该背就爱背。
1: 嗯，
0: 啊无为了你这间哇，啊隔壁都艰苦啊你。
1: 无咱的迄个插头那是用久啊吼，啊迄电锁啊拢碎掉，迄你得爱小换一下。
0: 嘿啦，
1: 啊迄插头哦，看有安尼去互走，去互劈开无啦。
0: 嘿，
1: 嘿啦，迄拢爱注意啦。
0: 对啊，
1: 嗯，
0: 咱就讲安尼啦，台中一姓黄的大伯吼。他有一个农地，你知无？
1: 家己厝的农地啊。
0: 像农地啊，破破的吼。
1: 嗯。
0: 一寡竹啊啦，啊一寡
1: 垃圾啊，
0: 垃圾啊，草啊，迄，先做甲烧烧的安就对啦。
1: 嗯。
0: 我，啊都你莫等伊拍花去，你才人才走。
1: 嗯。
0: 那啥，当咧烧的时阵吼，你用爱烧烧安尼就好啊。
1: 啊，像讲。
0: 靠呀，啊这，煞背过一区啦。
1: 嗯。
0: 北区有99丛，会俗称的哦，做啥物？罗汉熊啦。哎、欸，迄一丛拢差不多二十年呢。
1: 哇，种二十年，
0: 烧99丛，你甲看卖。
1: 哇，这声都飞甲腾空。
0: 哇，但声你就飞流啊。
1: 嗯。
0: 光顾讲这99丛吼，叫做罗汉熊树啦。
1: 嗯。
0: 啊，一丛拢差不多二十年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那
1: 啊，种二十年呢。
0: 啊，那个推算
1: 到回收呢。
0: 啊，你讲白白的吼。都要赔差不多219,8962块。
1: 嗯，安尼嘛要算烧啊。
0: 你无拍花，你一日就走。
1: 嗯。
0: 啊，赔过去啊，迄共烧了了。人迄树啊，二十几年。
1: 嗯。
0: 讲一倒转来，无切结，佫叫你讲赔透底呢。
1: 迄有诶，专门拢种树啊咧卖人装饰啦。
0: 嗯。
1: 啊，你像讲咱诶地方政府吼。有咧建设一挂即个啥物啥物迄落停车场，啥物有诶无吼？我是建议讲吼，因为迄所在那看吼，会当种几丛啊吼，迄树啊，迄大树啊，来甲种者吼。因为吼，每一个若安尼开垦了吼，一挂树啊乌了了啦，啊乌甲吼安尼光秃秃啦，安尼啊。厝起咧起很济，啊，拢无迄个树安尼哦，感觉安尼足热，你知道？
0: 嗯。
1: 嘿啊，我足

0: 我若看到迄厝济吼，啊无树啊，我感觉吼、哦、好热哦。
1: 哎、
0: 欸，嘿啊，敢那无氧气安尼。
1: 因为你装卡大惯势啊。
0: 我哎、欸，我台北住比装卡较久呢。
1: 啊，但是你唔捌看到迄个虾米号做厝啊？
0: 虾米号做厝？厝都都厝啊。
1: 有个人一平偌济，你知道百几万呢？
0: 哦哦，我是唔捌看到迄个百几万的厝生做啥物款啦，我
1: 有两百几万的呢，一平哦。嘿，
0: 嘿，我都唔免看到遐去，我有通住就好啊。
1: 哦，对啦，啊，住厝拢爱细腻啦吼。
0: 嗯，
1: 人像这个做产的这个啊，
0: 啊，这声了侪咧啊。
1: 你安尼烧烧咧啊，就讲等咧也好啦。
0: 嗯，
1: 等我家己花去，风会飞呢。
0: 哎呀，
1: 飞来九十九层。诶，罗汉墙，
0: 烧了了，
1: 迄一层拢跑二十几年诶，刚烧了了呢。
0: 嗯，
1: 人是拢无甲你追求讲，得过偌济，你知？
0: 嗯，
1: 啊，昨下甲你发吼，219,8962块。
0: 嗯，
1: 哦，
0: 嗯，
1: 啊，这绝对爱赔人诶啦。
0: 哦，
1: 嘿啦。
0: 嗯，哎呦，啊，种二十年爱偌久诶时间？
1: 对啊，你甲烧了了。
0: 啊，你看一丛树啊，爱种偌久到遐大丛？
1: 嘿啊，
0: 到树啊，嗯。嗯、对不？哎呀，啊，所以乌调都我感觉拢足怕算。
1: 中和的柯先生吼，
0: 嗯，
1: 要听回乡的歌啦。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

0: 度下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病毒带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黄连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爱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参、黄连解毒。完，人讲千军归咯，
1: 万兵归毒素。
0: 这个毒素，你唔能看讲安尼哦。
1: 嗯。
0: 伊毒素若甲你夹起来中间哦，
1: 嗯，
0: 唔知要生啥，拢唔知影。
1: 对。
0: 所以你腹内火哦，拢爱甲处理淡杀。尤其是这个，咱的五脏六腑内底火若走入去哦，走到心的嘛唔好，走到骨的嘛唔好，哦，
1: 变成病菌啊。
0: 走去鼻道未开。啊，走到肺部哇，小好，暗时困袂去。啊，走到腰子吼，放尿红记记，放屎安尼顶骨壳，吼、哦，变安闭结啊。所以你食咱的红参的黄连解毒丸，食落你就再输赢。哦，咱有肠仔火啦、胃火啦、
1: 大肠火、小肠火，
0: 嗯，啊，这清肝佮兼解毒，吼、哦，啊，毒素若甲你处理出来，哇，人就较快活。皮肤嘛较水，啊无毒素拢伫内底啦，你无甲清出来啦，啊昨下两个个老多顿个中间吼，毛病就走出来啦。
1: 嗯，
0: 从咱这个红参的黄连解毒丸吼，卖偌久啊？你知无？三十多年啊，
1: 超过啊，
0: 超过啊。
1: 嗯，
0: 所以你放心来甲食，伊这卫数二号吼，0033365号。
1: 特工二号1080701号，红参的黄连解毒丸哦，紧买转来吃哦。这解毒降火一定好个安尼吼，火气那大，人就袂快活哦。啊，就爱紧买转来吃安尼吼。2999862找罗岗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什么爱情有靠山哟？
1: 哎，
0: 好来好乐意。
1: 嗯嗯。

0: 生可比海水哈、哦。
1: 嗯。
0: 啊，咱来，那要伫红星的永金谷，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佮有 EGF 青春胶囊，
1: 佮有珍珠霜，啊，佮有一口霜，吼、哦，啊，佮有咱这养生酶，
0: 啊，佮有咱的磷虾油，
1: 哎，对，
0: 真好哦。你若买两罐，啊，阮会加一盒互你安尼吼。
1: 嗯。
0: 啊，假使你若讲要滴磷虾油呢？就买一盒千六，啊买两盒才有价值，吼、哦。
1: 嗯。
0: 2999-8692。
1: 啊，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海蜇皮的头、海蜇头吼、哦，这热天凉拌的吼、哦，啊，食一半半安尼个食者吼，哇，足清爽的，啊，搁好食。你若用迄个小黄瓜吼、哦。搁切两条安尼甲拌拌的吼，哇，搁如何食吼？哎、嗯欸，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无清楚无了解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啊，那下暗互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
1: 嗯。
0: 有歌放啊无歌？
1: 嘿。
0: 啊，阮算大牌阿后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哦。
0: 嘿啦。
1: 嗯。
0: 传你们老师所写哦，安尼拄拄好啦，
1: 哦，
0: 阿蒙奇啊，
1: 挂见着，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道亦如光影清净，报如光影清净，故一切自智亦如光影清净。我们接着再跟大家继续讲解这个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那这个地方呢，继续还是在解释这个离相回向这一部分哈。那前面呢有很多这个偈颂都在说明这个相，它的相与性之间的关系哈。那这个地方呢，它是举这个用业跟这个光影之间的关系来譬喻这个因跟果之间的这个非即非离的这个意涵哈。那这一对呢它是因果相望哈，说以业如光影清净，故报亦如光影清净啊。那这一句他说出具果不及因，这个是说果不等于因，果不就是因他的这样解释后句呢是报如光影清净，故一切自智亦如光影清净。这里是离因无果那我们看这一句再把它点得更清楚一点这里说出具果不及因果是这个报嘛那业这里指的是因业，如果这个因像光影清净那这个果呢也就像光影清净看起来是相即的是相即的如果业像光影清净，那么报就如光影清净那也就是因如光影清净，果亦如光影清净这个是不离这是不互相否认那后句呢他说报如光影清净，反过来说故一切自智亦如光影清净如果这个报没有这个报像光影清净，那么就没有一切自智像光影清净这句是离因无果如果这个因没有了，后面这个一切自智的这个果也是不存在下面他解释说理应

各有非吉，还有非离的意思。啊，非吉跟非离，也就是说，他今天要做到所谓离相，啊，离众生相这个离相，他要做到非吉，啊，不是相，也不离相。啊，所以他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的说法哈，说业非一切智，业非一切智，然不离一切智而别有业。啊，业不是一切智，可是呢，不离一切智而不离一切智而别有业。啊，如果离开一切智呢，不可能有其他的业会产生。嗯，这就是一个不即不离的一个具体表现哈。故云离因，因果各有非即非离之意，不管是因或者是果，业或者是一切智，好，业或者是报哈，它都是这样子的说法哈。后狱中趁光发影及水月之影，皆原生无性，非即非离，故云清净。啊，这个地方如果说到清净这个字呢，就是要能够合乎这个原生无性的这个条件，才能够称作清净。那也是非即非离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到这个地方，不管他今天是业，或者是报，或者是一切自治，啊，都是非即非离，才能够称作离相。啊，最初两句呢，以因对报，啊，这个报通实地。后面两句呢，以报对果。如果就这个前面两句来说的话，是从因来比对这个报哈，这个报可以等同于实地哈。离我所一切动乱思维分别，如是了之，以诸善根方便回向。这边呢他就要结成这个回向者。这个回向者是谁呢？就是这个能够做回向的我跟我所。我跟我所其实也是一样，要做到所谓的不即不离哈。若随相，若离相，都是所谓的动乱，动乱。所以他这里说，如果离开了我跟我所呢，一切动乱思维分别，如是了之，以诸善根方便回向。你要做到所谓的善根方便回向呢，那要离开所谓的能回的我跟所回的我所哈。今造而常集，故离思分别而不坏相，故名方便。方便在这个地方呢，它所代表的意涵呢，是离分别离分别造而常集，但是呢不坏相。虽然有众生相，但是呢造而常集同时呢离开这个众生相的分别这样子来做这个回向呢，才能称作方便回向。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做善

跟回向，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你还有所谓的我用什么善根来回向，回向给什么，哦，这样子呢都是思维分别哈，哦，那这种都是动乱哈，哦，那也就不叫做方便，哦，所谓方便呢，在十住品这个地方他所说的哈，哦，意涵其实就是住在甚深波瑞当中哈，哦，没有所谓的执着啊，不着相啊，这样子的所有的这个行法才能够称为方便。还有任何的性或者相的执着都不叫方便啊。菩萨如是回向之时，度脱众生，常无休息，不住法相。虽知诸法无业无报，善人出生一切业报，而无为争。如是方便善修回向，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时，离一切过，诸佛所赞。哦，这是最后给他总结，得到这个离相，哦，所成就的这个利益。啊，这里说由随离不二，故成无碍离过之意。啊，随相跟离相不二。啊，随相跟离相其实是两件事。啊，随众生相跟离众生相其实是两件事，但是这里要做到什么？啊，随相跟离相，啊，不是两件事。也就是说没有差别，哦，才能够做到呢无碍离过之意，哦哦，这个利益呢当然是要用在什么度脱众生，哦，的这个事业上面才能称为利益，哦，所以他说要能够这样子去回向的时候，才能够称为真正的度脱众生，常无休息啊，不住法相。哦，虽然知道诸法没有所谓的业，也没有所谓的报啊，但是还是能够出生一切的业报啊。那这个地方一切业报呢，它不是假的。啊，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如果说我们今天学佛的人讲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业报跟因果关系，那是违背佛法正义，对不对？啊，可是菩萨在这个地方呢，他要了解啊，这个出生一切业报呢，但是跟所谓的诸法他要展现的没有实有的业跟没有实有的报是不冲突的，而无为争，不要常常在这两边呢一直在争论哈，就好像有人一直在学习什么是空是波瑞，然后就把自己困在那个空当中哈，就堕入那个空茫当中哈，啊，甚至有人把这个空就解释成一无所有哈，那就给自己很不方便了啦。简单讲哈，就让自己本来很单纯的生活啊变成很复杂啊，那这个空呢变成是一个实有的一个笼牢哈，把自己就框起来了哈。哦，就曾经有人来找我，因为他多年呢，诵持《金刚经》，然后甚至于用毛笔一遍一遍的抄，一遍一遍的抄，啊，抄了大概有

七八年。哦，那原先呢，对这件事情呢，他很坚持，就是他的心情很复杂哈。后来人家就跟他讲说，你那边你送送金刚经，然后他就去送金刚经。念着念着呢，他因为记不下来又不了解，好吧，那就一字一字的去抄。抄了以后呢，也不敢丢，因为经文也不能烧，也不能卖，也不能回收，就家里面堆了一大堆用宣纸写的金刚经。结果原先呢是烦恼很多，心一直定不下来，后来借由这个方式呢，慢慢心平静下来，可是又走到另外一端去，也不想工作，也不争薪水，也不求地位，什么事情好像都无关紧要，那家人在他的面前好像视若无睹，就进入这样子的状态哈。过了一段时间呢，又发现停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跟世间脱节，脱离现实，所以就很困惑哈，跑来找我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学佛可能有这样的过程，刚开始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个过程呢，我慢慢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啊。可是呢，你要真正深入这个经典以后，你要了解空跟缘起的定义之后，你还是要回到所谓的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样的环境，你才能够出离世间，但是还在世间行，要不然你走到哪里都是死路啊！他曾经都几乎有那个自杀的念头，不知所措啊，又不晓得要去问谁，像这样的状况啊是有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在接触这个学佛者的时候。多去了解他的这个心灵转换的时候，或者我们说这是一个成长，或者我们说这是一个考验，还是说一个必经之路，或者说走错路，走火入魔，这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像这样的过程，你跟他讲讲了以后，他懂了。那回到现实呢？那回到现实的环境怎么办呢？那要重新去找工作啊，还要负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啊，要面对子女父母，什么都要再重回来啊。那这个空原先是不求的，那要再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又要有所求的嘛，我要有所求，那你现在怎么办？再赶快去追。把这些世间福报再找回来呢，是不是？那你首先要先把你所修的那个波类的智慧呢，去回向佛国菩提，回向真如实境。但是呢，从这个出世的功德呢，再转换到世间的所有的福报或者是智慧它是不难的是不困难的。出世智慧反而是难得，入世的这个人天福报反而是容易，只要你付出劳力，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所以开始又回到世间来。他说：“那我现在有点恐惧，不敢再去念《金刚经》。”我说：“那好，那你念观世音菩萨好了。”开始念观世音菩萨，好，从那个无相呢，再回到一个可以抓住、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一个类似可以依靠的一个信仰。这样的过程呢，是真的好像大死一番那扒了几层皮掉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在学佛过程他是真的很辛苦啊，并不是说他身体受了多大痛苦，而是心灵的那个转换啊，有时候非常非常寂寞啊，到没有人可以分享，没有人可以问啊，甚至于呢没有人懂，没有人懂他在干什么的时候，这种状况人是会很恐惧的啊。所以我比较赞成，就是从理性的跟感性的层面都要同时并进，会比较好。哦，不要排斥礼拜啊，或者是做这比较宗教性的行为哈，去礼拜、去诵词乃至共修等等的啊，这些是必要的啊啊。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疏忽在理性上面、知性上面的那个资讯的接受跟理解，两者都不能偏废。只是说有一些人他比较对于所谓知性这一方面他比较容易下手，反而比较不愿意去做感性这一部分的修持。但是对于一般呢所谓的信众，他们比较可能没有时间去像我们这样去看经研究教理，都是从感性层面进入啊。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扮演还要去教导别人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也许理性上的东西不容易下手，那你感性的这个宗教行为要下功夫，下功夫，起码让你的烦恼不要随便起啊，借着这个宗教实践呢你的这个情绪呀、身体呀、精神状况可以保持很平稳这样的情况下，你慢慢其实再去看这些经文就不难了就比较容易体会到像上一堂课就有同学就觉得说今天的课好难听啊，不知道在非吉非离随相离相，搞得晕头转向的齁。其实说来说去它都像一个辩证法一样，你只要知道为什么它要有一个离跟一个随还有一个非放在离跟吉前面是什么意思就不难了解那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真正抓到的一个重点其实是不管它是离或者是吉，随相或者是离相，其实它借着这些反复的思维跟这个实践或者是心行去反省，要让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度众生的方便随众生相还能做到离相回向离相离众生相，但是同样可行随众生相的功德这是一个重点这叫做无碍佛子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一救度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这是最后再做一次的这个名称的认证接着呢尔时金刚床菩萨观察十方一切众会，即于法界入身聚义，以无量心修习圣行，大悲普覆一切众生，不断三世诸如来种，入一切佛功德法藏，出生一切诸佛法身，善能分别诸众生心，知其所种善根成熟，诸于法身而为示现清净色身，成佛神力即说颂言下面呢他就要用记诵再把前面的所有的经文从救护众生的实际行为慢慢慢慢带众生苦利乐众生等等到离相回向这些呢以记诵。

鸣轮之声。这个节目由鸣轮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历史人物故事的单元里，要为诸位介绍的是一位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水利工程师。由于他对水利方面的建设，使他对人群的贡献一直影响到今日。

他就是战国时代的李冰。李冰是战国时代秦国人，出生的年月地点已经不可考了。当时秦国是一个大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国势日益强盛。在秦惠文王时候，为了扩张版图向南方侵略，不久就占领了今日的四川省。秦惠文王想利用四川之地利充实国家的物产，可是四川省有条岷江却和他作对。原来岷江发源于岷山，这座山高七八千公尺，冬天山顶积满了雪，一到春天冰雪融化，渐渐往岷江流。可是到了夏天，雪水化尽，又值雨季，岷江一下子容纳不了，江水立即泛滥两岸，岸上的农作物和田地顿时便冲毁净尽。好不容易水退了，有了地方却又闹干旱。岷江的泛滥造成百姓的痛苦，也让秦惠文王甚感头痛。这时候有一位大臣就向秦惠文王推荐说，我们国内有一位治水专家，名叫李冰，何不请他去试试呢？秦王接受了大臣的建议，派李冰到成都出任第一任的太守，负责治理岷江的水患。

李冰奉秦王之命令，带着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李二郎，也是他得力的助手，到成都来上任。李冰父子一到了成都，第一步工作就是带着粮食入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翻山越岭，辛苦备尝，终于找出了闽江年年闹水灾的原因所在。原来闽山太高了，山上雪水雨水留下闽山都甚为湍急，而到地势平坦的山脚下进入闽江，水流反而变慢，可是大量的雪水仍然由山上涌下来。

岷江容纳不下，水就涨到岸上来。问题症结看出来以后，李冰就拟定了一套办法。李冰选择了成都西北方，现在灌县的地方，也就是岷山接连岷江时这一段平原，来开凿一条新河道。我们知道，一大股江水冲过来，气势凶猛，如果分作两股，水势就变缓和。可是灌县城外有座玉蝶山，挡住了水流，也是件棘手的工作。李冰父子上玉蝶山看后，决定把山凿穿，让水能够穿山往东边流。可是开凿河道容易，要想打通悬崖峭壁却十分困难。李冰就地设法，以孤木干草堆起来放火烧山，山壁受到火烤便纷纷崩裂，然后再叫人去凿穿。开凿玉蝶山的工程一边进行着，李冰又在山的东边组织了一伙当地百姓，先叫他们开凿几条河道，准备山力凿穿，就把山边的江水放过来，众志成城。只要大家齐心，天下没有不成功的事。江水不久就流入凿穿的缺口，进入新河道。此新开的河道就称为内江，而原来的岷江就称为外江。玉蝶山南端正好夹在内外江之间，当地的百姓就称它为离堆。

岷江的水势因为开了内江而稍微减弱，可是江水仍然凶猛。为了缓和水势，李冰就决议再筑一个分水堤于内外江分流的前方，一旦江水流到分水堤，水势可以进一步减弱，然后再安稳地流入外江和内江。但要修筑这个工程谈何容易，江水流得那么急，又没有牢靠的东西能够挡得住江水的冲击。李冰就靠着多年治水的经验想到一个主体的好材料，这材料也不稀奇，都是当地现成的东西，大块的鹅卵石，江边到处都有，还有大竹子，岷山上也甚多。把竹子砍下来编成大竹笼，里面装满了鹅卵石，然后再往江边丢下去，就这样一竹笼一竹笼地往江里沉。当竹笼堆高以后，水势就渐渐减弱了，然后才流进了内江和外江。这个分水堤的形状，前面迎向江心的较尖，后面较宽，远远看去像个鱼头，当地老百姓就叫它为鱼嘴，而其形状又像一个金字，因此也有人叫它为金堤。除此之外，李冰又做了一些零星的工作。李冰事先叫人采了几块硕大的青石，雕刻成五头大犀牛，放在分水堤的顶尖部分。这五头青牛昂首水中，分拣水势，远远望去就像是一群蛮牛浮游在水面上，煞是壮观。李冰又沿着分水堤鱼嘴的后部，一路上用石块叠起，成为两侧的护堤，而又在分水堤的下游做了个平水槽，坡平如镜，堤端又筑了个滚水坝，江水直泻而下，白练如雪，便设置三尊石人于江中，以测量水位，兼可以观察及记录水量及水势的情况。这是李冰的发明，到目前水利工程仍然沿用。至此，岷江改变了面貌，但李冰为了进一步发挥岷江的功能，叫老百姓在内江和外江的两旁用人工开凿了许多新水道，好让成都平原每一块土地都能够充分得到江水的灌溉。这许多人工开凿的水道依着地势高低纵横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曲堰总共有260多个，灌溉的田地面积总计有500多万亩，区域范围包括成都平原及其附近的14个县市，使这个广大的地区自此不知道饥荒为何事。至于其防止水旱灾的功能，更是大为可观。

水灾、旱灾消除以后，农作物的收成丰富了，但是李冰的眼光看得远，他仍然要为后代长远打算。他知道从岷山流下的水夹杂着许多泥沙，这些泥沙沉积江底，时日一久，整条的岷江就会受到淤塞，不但是灌溉受到阻碍，而且又可能闹新水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定期打捞江底的积沙，可是掏沙工程不可能叫人们钻进江心去工作，因此必须在江心拦腰建筑一条挡水栅栏，把江水遮断，才能便利淘沙工作的进行。因此李冰又挖空心思发明了一种活动的拦水坝，很像今日水坝泄洪时的闸门，可以上下起落。每年霜降时节，水势甚低，先将外江江水拦断，民众就要进行掏挖泥沙的工程。到了立春，又轮到内江掏挖泥沙，一直进行到清明时节，正逢农民春耕，两江同时放水，滚滚清流通畅无阻，又发挥其灌溉农田的功能。到此李冰治水的整个工程才告一个段落。

各位朋友，在2000多年前是没有什么精密仪器测量的，也没有机械可以帮助作业。李冰父子率领着成千上万的百姓，居然能够切断山岭，堵塞洪流，真是一件奇迹。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所用材料的简陋，仅以竹、木、软石、泥土等普通材料加以堆砌堵塞，居然能够使整个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历经2200多年的风吹雨打，迄今仍然屹立不倒。足见其工程规划完美，施工精细，维护修理踏实，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功效。尤其当李冰父子率同居民同心协力，战洪水，克巨浪，以钢铁般的意志勇往直前，又以超越的智慧精密设计，然后把一垄一垄的大石头堆放江心，挖掘水道，逐步完成一件一件惊险的工作。这些工作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显现，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团队精神的发扬。唯有团结一致，上下同心，才能缔造此种工程上的奇迹。李冰父子总结了治水的经验，提出了深滔滩低作眼的正确原则，认为挖掘江底泥沙万万不可疏忽，才能保持堤坝的功能。而堤坝由于江流顺畅，不必加筑，否则堤坝过高容易溃决。

人们就把这六个字刻在石头上，好让这宝贵的经验能够像山石一样永远不会磨灭。当地居民为了感激李冰父子的恩德，在都江沿上建有两座砖祠，纪念李冰的叫做芙蓉观，纪念李二郎的叫做二郎庙。每年春耕时节开眼放水，当地百姓照例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家家户户都向都江堰方向焚香膜拜。由此可见百姓对李冰父子敬仰的程度了。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阿红为你主持，让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红。

空中好，主编可能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我无停落，刚刚叫调，靠调即阵开放朋友大家使用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调卡号通来个早你好哦，来早安哦，来个早，哎，有听到？来个早哦，哎，个早，哎，个早有听到无？来换你哦，和你讲话哦。来，我讲话你无听到吗？喂，搞啥？喂，无你这个卡哦，我讲话你刚刚拢无听到。

哈。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到靠通2831-5819。那卡电话来，可能爱听电话档，我听收音机哈，因为收音机有当时会较慢一丝啊哈，听电话档哈，2831-5819，2831-5819。

0: 大家好哦。哎哦。哎哟，哥我早安。
1: 我收到啊。
0: 收到啊吼。好啊，谢谢啦，哥我谢谢啊。
1: 我
0: 等
1: 收
0: 啊。好啊，来，请讲，要听什么歌？
1: 千年万年。
0: 千年万年哦。啊。好。
1: 这
0: 个
1: 当然是唱的。
0: 阿吉拉的呀。
1: 啊哈。
0: 好，我再给你安排哈。
1: 谢谢
0: 啊。谢谢啦，好，哥我谢谢，好，拜拜。来高差你好哦，来高差。喂，你好。
2: 来高差，你好，你好，你好。
0: 嘿，高差，高差。嘿，是，我就是嘿。
2: 我请问你哈，我今到两礼拜话，就订个油哈，阿妈虾米真的送哈？
0: 这礼拜应该跟你联络啊，施先生嘛，对不哈？
2: 啊，对对。
0: 哦，啊，我叫明仔在后日跟你送好不？
2: 我好，那是无要紧，我是讲唔在。
0: 我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2: 有
0: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2: 有有有
0: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2: 有
0: 有有有有有有
2: 有
0: 有有有有有有
2: 有有有
0: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2: 拜拜拜
0: 拜，来高差你好哦，来。
1: 阿姨阿姨，赶快送油过来呢，淡水的啊。
0: 淡水的哦，我看一个哦。
1: 好好好。
0: 你电话这支啦哈。
1: 哎，电话这支电。
0: 好，我看一个哈，陈太太嘛哈。
1: 哎，对对。
0: 我赶快叫伊拜二给你送好不？
1: 啊，不过你拜就好咧，你讲当就是你讲个送过啊，我比伊较大声叫咧。
0: 到位。
1: 你讲有一个，我上不讲咧，要拜我要叫你亲手甲送。你讲你爸无用，啊叫乌鸟送的，我哪有在甲你听咧？
0: 哦，乌鸟送的，不一定的，因为爱看伊算数。
1: 送过来啊，然后我就讲，
0: 对对对，爱看。
1: 咩当地送来都，啊，干干干咧，啊，浙江那个。
0: 你讲哦，无紧无紧，我都叫伊明仔载阿伯送，阿伯送我都明仔载行后就你收，好不好？
1: 哦，
0: 是安尼，对对对，安尼好不好？
1: 我咧比我上，比你我上较大成就安尼。
0: 啊不不不，
1: 阿伯大，阿迄个拜五甲上去啊，我系那伯大。
0: 好啊，不一定诶，伊是看算数诶啦，嘿，看算数，因咧顺顺路，伊就是顺刷经过。
1: 安尼，
0: 嘿，对对，好不好？
1: 清背哦，
0: 系讲阮清背，好不好？
1: 对啦，我今日今日我咧讲，叫讲那边上去辛苦咩？在当地上去。
0: 安尼哦，伊看伊算数，安尼啊，伊看伊算数啦，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拍手拍手，阿再跟给你上哈，谢谢哦，
1: 好，
0: 拜拜拜拜，好，再见哦，
1: 好，
0: 再见再见哦，
1: 好，
0: 来来高赞，哎，拍手拍手哈，小文给你接哦，点点这个卡哦，2831589，2831589哦，因为咱。算数联络吼，有当时啊吼，这个因为看算数啊，顺耍咱的神经上啊，因为真正欠真侪朋友安尼吼，啊，我今日也打电话来，阿红赶紧的吼，甲恁安排吼，这个明仔载甲你寄，啊，阿姐甲你送啊，你好不吼？你来在这里等，真歹势哦吼，因为咱会则都搞无偌久啦，所以讲送阿伯总搞的安尼吼，甲你讲歹势哈。2831589的电话则靠到靠通。2831589。老蔡你好哦。
3: 啊。
0: 哎呦呦呦嘿，是。
3: 啊，你卡一下古龙卡的。
0: 我呀吼，都在你讲话拍
3: 摄。在听你家人讲话，啊，都无接。
0: 嘿，无接到嘿，我都在你讲话。
3: 我讲。
0: 啊。
3: 迄个，你送我甲你叫迄个钙肥油吼，
0: 啊，
3: 迄工讲要送啊吼，啊，我甲讲啊，我还佫有一项迄落，迄落有无爱食过一顿诶？
0: 吼，益生菌吼，
3: 哎，两盒嘛吼，我讲伊讲哈，啊无我查看卖，
0: 嘿，对对对，有啊，
3: 啊怎啊查啊怎啊怎啊查无去，
0: 查个无去有啊，有拢有下落
3: 去。啊，即个讲拢啊无送。

0: 哎呀，我
1: 阿玲，
0: 我明仔载再甲讲啊，好不好？
1: 我迄条我甲讲哦，我一个一个叫医生见，
0: 两
1: 个阿迄条，伊讲哦，安尼哦，我迄条呢，无我去查看卖
0: 啊。好啊，好啊。
1: 啊，是不是无写？
0: 安尼有啊，我有写呢，我真有写呢。
1: 那，
0: 我见
1: 卖无啦。
0: 我再叫伊搁看一下。
1: 啊，遐侪工啊，搁过遐侪工啊。
0: 好啊，我来处理，好不好？我来处理，我明仔载紧甲你叫伊。先跟你联络一下，好不好？哈、
1: 啊，好了，不要紧啦，我是无赶紧啦，我是讲会安那怎点
0: 点，
1: 无消息的呢。
0: 可能你无用，拍摄拍摄，我再紧甲讲，好不好？哈，
1: 好啦，啊听你的歌，
0: 好啊，再播你听，好不好？哈，
1: 大家歌我都不听，你也听听听，唱一半然后无。
0: 唱一半以后，好，我再个安排，好不好？哈。我再个安排，好不好？
1: 好啦，
0: 好，没问题。
1: 你这样子人，大家可能可以。
0: 好啊，好，我再安排哈。好啊，没问题。
1: 好，
0: 谢谢啦哈。
1: 我是跟你问一下，我是无关心咩用啦，我怎安奈怎无
0: 消
1: 息啦。
0: 我再叫伊跟你联络，确定一下时间嘞，好不好？
1: 哈。
0: 我再叫伊再跟你联络一下，确定一下时间嘞，好不好？
1: 啊，好啦。
0: 拍摄拍摄。
1: 好啦，再见哦。
0: 好，好，没问题，我再和你用再见跳舞。
1: 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来，搞这里好哦。来，早安喽、哦。

都只吼，这种电话一直吼，即卡住来，但是拢无讲话。啊，红你个休拢听无咧吼，你这个另外卡好无？还是你卡另外一线好无？2833399吼，何小姐给你接啦。你卡线上的你敢拢无听到我讲话哦？吼，恁这位这朋友吼都要卡咧，我休几波拢无插我。再麻烦你另外卡好无？哈，现场电话2833519靠到靠通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未清楚未了解2833519来先安排歌吼，这个朋友点播讲千年万年吼，这是歌啊，点播爱听吼，但是这歌妈妈吼点播千年万年啊，今日所唱最顶的收听。

0: 有写好完
1: 叫。有甲写载体无？
0: 有诶有，拢写载体，一般拢是写载体，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袂啦，袂你讲，拍摄拍摄，你等啦哈，谢谢谢谢，好，拜拜，再见。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赶快记掉，敲掉28315819 28315819。我拄个电话真多，无甲你敲掉的，无甲你接掉啦，无甲你接掉电话哈。你再个卡吼，再个卡吼，啊，28315819。28315819哈，啊，咱钙会油哈，诶，讲实在吼，无完全有够吼，这个血量也阁无完全有够，啊，你啊，这个有赶紧的朋友吼，你再卡来甲咱讲，啊，咱明仔载赶紧甲你安排吼，因为即摆来嘛，差不多这个啊一半俩吼，咱的量的一半，咱需要量的一半俩吼，阁有另外一批。个应该是后礼拜过来，会过来啦吼。所以讲按算八月以前啦，拢总互咱的好朋友大家收到拍摄，因为吼即摆教会实在足多吼，教会朋友实在足多，所以讲咱需要一点仔时间来做安排、刷手服务哈。没有关系，你有疑问你会使打电话来，咱会阁甲你做联络哈。你来讲啊，我到底当时会送，你打电话来，咱这个小姐呢阿未服务着，因为其实咱有小姐拢有在联络啦吼，但是。可能也无联络较紧，因为回太侪，吼回太侪，足侪朋友来交代做，真歹势啊！我咧好朋友等啊，你吼，不过等有等的过来，吼咱即摆真正讲，大家吼讲啊，这个厝内油吼足侪外口买吼，都唔敢凊彩叫、凊彩食，真正拢会惊吼，所以讲啊，咱即摆这个食品的安全的问题，吼咱大家吼拢真惊遐。那么咱改回油吼，所以做一摆吼，足侪朋友来交代做文吼，在即摆欠加遮侪啊，你吼，今日。有个朋友讲拍摄，啊，恁今晚有咧这个安排，算数给你送回服务啊咧哈。哪边联络到朋友，你有疑问，赶快拢会使打电话来，阿红给你做这个服务啊咧哈。28315819，28315819，卡到卡通。

来气象资料，先简单甲咱这边来做一个报告安尼哈。最近受到这西南风偏强的影响，所以中南部地区天气比较较无稳定。

地市南部地区，不定时都有地震巡回一雷雨发生的机会哈，啊个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咱的好朋友尽量出门会记嘛是雨伞雨具爱加扎一下哈，避免前往山区迄只这个溪边咧耍了去佚佗的时阵哈，嘛要注意着安全问题哈。另外，伫咧后礼拜开始。啊，这个西北边的这太平洋海域里面有真侪粒的这台新科技啊，当地这个形成当中不排除新的风台啊，这个形成可能哈。所以虽然目前啊，这个大气啊，大气的这个环境也够无稳定，全台湾各地也够有落雨的情形，但是咱可要早起是啊，感觉拢真热哈，早起是感觉拢真热哈，大台北地区依然是。气温拢真高，来到36度至37度，哦，像昨出门你就感觉讲有够热热，啊，下晡过到了吼，则比较有诶所在讲有落雨安尼吼，啊，所以讲哦，这体感温度，咱咧个比如出门一定爱注意防晒，吼，搁加补充水分安尼吼，啊，毋是干呐台湾尔，连美国啦吼，还是澳洲国家，拢感官就热吼，都很热，甚至有诶所在拢有大风雨诶情形安尼吼，就稍等气象当中。节目当中吼，阿红买报告大家知吼，不过后来恁个朋友赶快好山好谷加扎一下吼，较安心出门较安心安尼吼。空中好厝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2831-5819，2831-5819，靠着交通。

来朋友，讲要听一首啊，一八溜溜去的啊，恁这是啥？一八溜溜去啦，吼，一八溜溜去，咱最近来收听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

0: 你讲啦。
1: 婚事英雄。
0: 好、哦，婚事英雄，钱是婚事英雄，钱是大呀。
1: 哎，对，
0: 哦，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哈、哦，张亚文嘛，哈、哦，
1: 哎，对，
0: 好，没问题，哈、
1: 哦，好，
0: 好，谢谢，我再安排，好，干妈，干妈，干妈，好，拜拜。来，讲到好处边，可能有拢伫新古边，哎呀，都只有一位罗州的张太太，哈、哦，诶，电话是2847这支，哈、哦，张太太。欸、有打电话来，好拍摄，因为无甲你，这个无甲你写掉的原因，是因为恁这个阮写主机的人吼，什么路什么街无甲你写掉安尼，跟他写一个92号5楼，唔知讲主机啊吼，啊，甲你联络拢无联络掉吼，再麻烦你就打电话来，好，对啊，你有打电话来，麻烦你打电话来，咱主机也佫无甲你写个真完整哈，所以麻烦咱罗州的张太太哈，电话是2847。张太太好拍摄哦，因为咱给你抄主机的时阵无抄个足完整的吼，所以卡电话找无你的人，所以无多给你安排送回好不好？啊，你再卡电话给咱讲一下哈。罗州的张太太有听到吼，关键个卡电话来一下哈，咱给你卡进一个主机的好不好？现场电话继续给你用，靠到靠通2831-5819哈，这罗州的张太太真麻烦你哈。

0: 来，空中出兵，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二八三零五八一九电话参加利用过来哈。礼拜假日刚好无休困哈，啊，再接住电话，拍摄拍摄，无该接住电话，再个电话卡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靠着沟通啊，我们赶紧过来，好叫大家做服务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来搞炸你好哦。
1: 喂，
0: 哎，搞炸哦。来，有听到？嘿，搞炸哦。喂喂喂喂，我喂不归波，你嘛是听无？喂，是张太太呀、啊？喂，

哎哦，都讲这张太太丢不唔丢啊？哈，我找到人啊，我找到人，好，安尼咱诶，再紧给你安排服务上位哈，来哈，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好不好？这有当时主机无抄掉，当然都拍死啊咧，哈，这所以我都赶紧给你安排哈，啊，卡电话有当时诶，那无接到哈，嘛诶，卡拍电落掉安尼啦，哈，咱尽量。咱的好朋友老听节目的吼，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吼。阿红拢伫个遮陪伴咱的好朋友时间来，咱上现场的节目，阿红甲你接听。啊，那唔是我上现场也没有关系，咱拢有专人甲咱服务，这个电话拢是小时专人服务的哈。2831-5819再利用交代甲还我。

来，讲到好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二八三零，我八一叫电话，赶快叫聊靠对。哦，即马真侪物件哦，食的物件，大家拢听得会惊咧啦吼。哎，最近个团组有啥？连米粉啊，咱咧食这个，这个人工米粉嘛，我叫人工叫做炊粉啊咧吼，炊粉哦，新的出名的吼，这个米粉，咱咧好朋友哈。最近新北新北市的这卫生局嘛，这个接到这个通报啊咧啦吼，讲有一间叫做农耕牌啊，这个卤水炊粉啊咧吼，去检出来不法来掺这个甲醛啊咧吼，哦，所以讲吼，即马这物件嘛是爱来做着回收吼，这个处理啊咧吼，所以看卖即马足侪物件拢啊啦，拢爱回收啊。啊，咸咸的拢有问题啊！你啊，结果其实这物件唔知民众已经食到固气啊！你哦，这新的讲做这个农耕牌啦，吼农耕牌卤水炊粉啊！你吼这米粉啊，吼米粉啊，这嘛是有问题，吼嘛是有问题啊！你吼，所以起码吼这个安尼这个问题吼，真正真严重吼，这卫福部其实已经有定了真大的这个严格这规定啊！你吼，除了要求全面停产甲回收以外，而且有可能再发超过着啊，新台票是60000元以上2亿以下的这罚金嘛咧啦吼，讲是相关的才罚到2亿啦，但是一般也无罚到这悬啦。你也看哦，这個、像进前的定薪嘿，你甲发哦，伊嘛是一个话咧，对吧吼？啊，即马个有这中年油脂，啊个足侪厂商，一个唔知哦会罚到济咧吼，啊这。是赔已经赔未完啊啦哈，但是咱的好朋友是不是会当摕到嘛？不一定，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啊，那安尼哦，照这款办事来个看哦，咱食落巴肚底，你要吐吐未登来，要吐吐未登来，所以讲哦，咱吃到嘴巴里面的东西哈，咱讲病从口入啦哈，所以讲哦，一定唔当啊青菜啊，不要随便呵呵啊，用心对待别无忌惮啦哈，咱袂咱就食较好诶，吼，咱大家拢食较安心，唔是讲你家己食尔，尤其是厝内厨房咧用诶物件吼，用好的东西，我们赶走不好的东西啊咧哈，食咧别来坑爹嘴来对，拢爱善书哈，唔当青菜安尼吼比较较安心啦。来，你出来然后都叫我讲诶，农耕牌吼，什么炊粉吼，诶，这米粉啊咧吼，再会记得注意吼，诶，这另外回收啊，诶，提去退退啊，退钱退回啊咧吼，也是农耕牌吼，这新的这个农耕牌这个米粉啊咧吼，都要注意一下吼，哈，这是报告大家知啊，生活资讯哈，空调这边快来，兄弟辛苦边过来安排粉丝。英雄钱是大啊！这是咱张小姐点播爱听，朋友点播，赶紧咱找着，赶紧安排。2831-5819。

0: 哦，好不好哈？明天再给你处理，给你给你上，好不好？
1: 好，
0: 好，可能哎，后日再搞，好不好？
1: 礼拜三哦，
0: 礼拜二。
1: 拜
0: 二再搞，礼拜二可以吗？
1: 哦，好好，
0: 好
1: 不好？早上
0: 哈，早上我都在弄给你寄，再去洗，好不好？哈，
1: 好。
0: 然后吴太太嘛，哈，好，没问题。
1: 啊，好，从来无寄。
0: 安尼哈，好，我紧给你处理，哈。
1: 好好，
0: 谢谢你，感恩，拜拜。系。来，公牛做兵，快来当地新姑兵，要交代要还路，电台兵也给你做服务哈。啊，电台在个靠掉啊，我们这阵电台兵也给你服务，二八三零五八一九的电台哈。就做朋友了，交代出门度假，咱的姑妈妈，嘛我了交代还路哈。这里、个，那里、个，这里、个、啥？这里、个。我看着了，这叫做益生菌对吼，益生菌，甲恁交代做文两下吼。阮加一下就是咱的好朋友吼，850块哦，即马咱犹太好朋友吼，两下1700块，佮加上咱的鸡肉酥吼，鸡肉酥安尼啦吼，即免费佮加上我哩，即唔免加开钱的吼。哎呀，老主顾，咱的新朋友拢知影咱的产品。因为吃过拢知影好用啊咧吼，啊当然，我比如讲啊，每一摆犹太拢无同款，对啊不一样吼，啊这摆咱是两盒1700块，佮有送咱的这个鸡巴素吼，益生菌啊吼，有送鸡巴素啊咧吼，每一次的活动都不一样吼，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若听到我要把要交代，点了之后，尤其是新朋友吼，新同学。唔捌食过吼，咱有真侪朋友讲啊，我唔捌食过，啊拢无红油太掉，哈，因为你叫一盒拢感觉足贵啦吼，一盒都比较贵啦。啊那这个有油太时阵拢爱叫较侪啊，啊有朋友讲啊，我无叫较侪啊的吼，无食过，唔捌食过，没有关系，你即马叫两盒，咱给你服务上回去哈，佮有加这个鸡肉酥益生菌哈，益生菌一盒就是60包的哈，60包装的哈，咱一盒60包装的。咱的健康益生菌帮助咱消化，排便通通身体对你健康哈。咱的健康益生菌，这里、个、啊，咱这里、个、啊，内底有15种好菌，佮加上8大消化酵素。所以讲，食饭肚、食饭饱、食饭前拢咧肚的朋友哈，你会使先甲食咱的益生菌，哎，加入去自然就不一样，还是主人消风去啊啊，因为咱肠道内底好菌也无够。常常都這樣喔，排出來都是不好的氣這樣喔，不好的氣，所以有的喔，夠放臭屁的，這也是這個原因。啊，再來呢，腸道不好呢，消化不好呢，蠕動都不正常，啊，排便都不通通，身體都不健康，所以為什麼腸道的健康很重要，腸道要健康，好菌要夠，好菌要多，咱每天來吃益生菌，現在不是只有咱在推廣而已喔，其實很多人都吃益生菌，但是你要吃就是吃15種好菌，再加上8大NEC，这消化酵素。

你消化吸收拢，甲你代谢的这个啊情形拢有，哎，顾会到的，每一个关卡拢顾有到，就是咱健康益生菌。所以讲啊，咱明明古都啦吼，阿、啊、你来讲啊，我出来嘛有益生菌也可以啊，你也可以吃益生菌啊啊啊，食、啊、完这个叫啊，叫咱的健康益生菌那里哈。只要能啊，我给加一罐鸡巴烧试试看就知道哈啊，这里、個、啊有真多啊。

0: 对啊，哎啦，少年咧顾家老啊，拢咧顾别人，对无？
1: 哎，你讲
0: 啊，
1: 你自己人拢咧顾啦。
0: 哎呀，拢顾啦，无咧顾家己。
1: 会
0: 使啊，会使好啊，享受嘿，对。
1: 会使去放松你家己。
0: 有影啦，有影啦，哎，对家己较好啦，吼，对家己较好啦，吼。
1: 好啦，甲你讲一下。
0: 好，我知无问题。好，谢谢你，感恩哦。
1: 谢谢恁的关心啦。
0: 哎，不会啦，不会啦，谢谢，谢谢，好，好，
1: 好，
0: 拜拜。来，咱这是南港的叶妈妈吼，这个啊，我们实在足侪年啊吼，较早卡来拢。这个哦，这个感觉讲安尼哦，无啥困难，啊，今日哦，真有困难安尼啦吼。因为咧哦，伊讲过因头家过十六年啊，进前以前哦，少年是过囡啊，啊，过来食老就开始过大人啊，过时代，过来换过因翁哦，已经过甲讲安尼哦，常常卡来拢捂住个。哎，甲洪开讲两句啊，都较心情较好一丝啊。哎，啊最近啊，即马啊，都头家都都即个安心吼，啊回去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伊嘛安心嘛，即马吼安心会使顾家己啊吼，所以讲吼，一直拢以来人生拢是咧顾别人啊，到即马吼才开始要顾家己，囡仔是谁拢叫伊讲吼。啊，都去出去行行诶，吼、哦！哎，这两天再去小昆丁讲这个甲李丁，甲李丁吼，李丁最近拢有办活动啊咧吼。哦

0: 讲家己李丁武讲去小垦丁玩，哇、哦，真欢喜，当然真欢喜。讲起码吼，知影讲，哎，这所在好佚佗，所以以前咧都家袂开卡，然后因为上有小，下有小，上有老啊，所以讲来好比吼，这个真正大家拢是夹心饼干，拢很辛苦。啊，家人要顾别人，不要顾家己，所以讲啊，我们在节目中讲哦，也要想想自己哈、哦，你买想家己啦，好不好？家己身体买顾用顾好哈，哎、哦，你嘛买话咱家己顾家己呀哈。
1: 哎、哦，阿
0: 红，嘿，是你好，你蛮好。
1: 我油你还没上来呢，
0: 还没给你上呀，好啊，我这
1: 叫人叫你稻香露家，
0: 稻香露家红露酥啦哈。
1: 哎、哦，对，
0: 好，我这叫人叫你联络，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啊，够肉
0: 酥，够肉酥，好哈哈、啊，我今叫明仔再跟家己确定者，
1: 嗯，
0: 好不好？
1: 肉酥啊，六罐那个半罐半大的钙肥油，
0: 半大的好，好，我知好，我再叫人跟家己处理，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
1: 上好是你去送来，
0: 我可能较无多，我再叫人跟家己处理啦，好不好？
1: 好啦，
0: 好，好好，无问题，
1: 我无赶紧啦，
0: 无赶紧哈，好，我叫人家己确定者，好不好？
1: 嗯、
0: 好，看时间，好啊，
1: 无
0: 紧，看伊算数，我叫因讲明仔载先甲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哦，
0: 好，好。
1: 明仔载我唔知有得咧，有两晚在龙总看病。
0: 哦，没关系，也看时间，今日明仔载是后日甲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哎、欸，只要中昼时啊，会两三点还是四五点拢会煞咧。
0: 安尼好，无个叫伊拜二甲你联络啦，好不好？拜二再跟你联络，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好，安尼我知，
1: 谢谢，
0: 哦，谢谢啦，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

来安排朋友爱听阿红唱的歌曲，我来安排这首做苦恋歌。少年做个老，真正人讲食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咧吼，辛苦自有甜啦吼。啊，各位食过苦的朋友，祝大家今麦拢有甜头可以吃，拢食甜的好不好？苦恋歌。

来，阿红青说一下路来，感谢咱板桥水路者吼，那陈大哥谢谢你交代出门的古路用吼，谢谢你，阿个北投的稻香路者吼，那周妈妈谢谢买来交代出门吼，那益生菌吼，阿个我都讲咱讲古太太家吼，买来交代出门益生菌哈，阿个咱的这个。新增万寿路一段者黄太太，谢谢买来交代出门，咱的益生菌哈，要交代买完有电话卡对，即马益生菌两盒啊，嘛有送咱的枇杷酥、叶黄素、芝麻素、骨肉用拢有送枇杷酥，电话再交代再还有2831-5819，2831-5819。

来，广东永驻兵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啊，逐工拢有诶节目吼啊，中昼是一点到两点，每天都有，欢迎咱好朋友准时捧场收听哈。现在电话刚叫电话卡到28315819，28315819靠到沟通哈。咱诶健康益生菌啊，叶黄素、芝麻素、骨龙，即阵登优台哈，都加加上这鸡巴素，因为足侪朋友毋捌食过咱鸡巴素，啊，佮有真侪新朋友讲啊，诶，拢是大组才有咧优。台吼，细组拢无，所以讲咱特别吼，优台两阿一组诶吼，优台介绍吼，像咱骨肉用吼，两盒只要1800块吼，两阿1800块，够加上咱诶鸡巴素吼哩安尼吼，较早拢叫较大组，造他优台即马免咱两阿1800块吼，都够加加鸡巴素吼哩吼，咱鸡肉松很好吃，食看卖你就知吼，骨肉用各骨用骨上盖赞，咱诶骨肉 UC2。有骨板啦、肉干啦，啊，還有这个骨肉乳酸加啦，吼，啊，還有啥？这個、UC2 啦，葡萄糖胺啦，哦，金竹粉啦，玻尿酸啦，吼，这个啊，这个葡萄糖胺拢总叠内底哦，所以讲咱好朋友你过去外口一行一行去买，吼，即马都唔免，咱骨肉用内底拢总有啊，吼，各国用骨上盖赞。伊只拢爱买较大组，造他犹太，即嘛免两阿1800块，够加加咱的鸡肉酥。点了再交代，再还有骨肉用，骨肉又是土哈。来哦，咱的陈妈妈老出国啊哦，嘛来交代质问咱，叫三组的骨肉用啦哈。啊，够咱那去 Q 天嘛交代还有，谢谢啦哈，谢谢咱台湾的这个陈阿妈啦哈，陈阿妈谢谢哈。2831-5819的电话，赶快靠掉靠通啊，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靠掉靠通，最佳男主角。

对啦，好，干杯喏，好，妈妈谢谢，拜拜。来，空中好主宾，快来两地新国宾，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刚刚叫电话卡到2831-5819，阿红，那赶紧跟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来，来听阿红讲笑亏哦，嘿，今日要来讲的这笑亏故事，是这阿阿婆的故事哈、啊。这太太有一天哈，这要出门的时阵那里哈，都这里啊。甲因翁划过来讲哦，翁诶翁诶，紧诶来来来来来，你紧看者，你紧看者，来你看对面吼，迄、哦、对面哦，你会看咩？吼、哦，迄对男女朋友安尼吼，这两个哦，吼、哦，早起时出门爱烧金啊，下班回来嘛搁烧金了，啊，迄个人看对面诶人迄落啊，男女朋友安尼吼，上班出门啊，爱淡淡诶，金金诶，下班回来都爱搁淡淡诶，搁甲金金诶安尼啦吼。啊，这因某都甲因翁叫来看咧吼，搁甲因翁问啦吼，搁甲因翁问讲，你看安尼吼，这个啊，你看安尼要甲试一下，要甲试一下无安尼，要不要给他试一试安尼，要甲试一下无安尼吼？因翁安尼吼，哦，安尼拍死拍死，头壳焦就讲，我嘛足想要试看卖啊，啊，不过吼，迄对面迄个查某我唔捌伊啊，我拍死讲去共金啦。伊某头壳成个巴雷，你靠呀！我讲你要试看嘛，是讲咱两个要试看嘛，什么你要甲对方的金，你要甲对面的走个金，听无意思哦，甲巴雷去，头壳成个巴雷去啊！太太讲的话拢无注意听啊，乌白沙咧乌白豆啊咧啦吼，伊某讲叫伊讲看对面的迄对男女朋友定透早出门。就安尼哦，烂未过金，烂未过金，烂未过金，下班等烂未过金，可能就敢问看卖，要试看卖啊！伊讲哦，我嘛就想要，因翁讲我嘛就想要试看卖，啊，都对面那查某我也不识识，敢未识？你加个情况卖？

恁祖妈哦，之前给拍架讲我哩哦，恁爸恁母啊都袂认哩，真乱来，所以讲听话唔当敢听一半啊，乌白乱斗，真正出大代志哦。来，所以讲太太讲的话吼，咱小看头壳，小想一下再讲出来吼，唔通乌白想想的乌白讲讲的，出大代志啊你啦吼。我看人即马少年啊，常常吼，咱来咱去摸来摸去，真侪老大人讲啊，热到要死啊，你摸来摸去，敢未流汗呢？你唔知啊，人个热恋当中就噗噗的，无咧惊这啦，打茶的火啦，啊，咱若无，咱早就火花去啊。经过这几十年的磨练哦，早就哦，有火都磨甲无火，无火去啊，拢火花去啊，所以讲不一样啦哈。不过平凡就是好啦哈。阿伯，咱的好朋友哈，有当时啊，牵手牵手是世人啊，大家为着这家共同打拼，就是珍惜的缘分，你讲对唔对咧哈？空中好主编，快乐又拢伫身躯边，听阿红讲笑过，大家拢有欢迎咱的好朋友，每天准时锁定时间，就了拢当听得到哈。空中好出兵，二八三零五八一九电话，赶快继续甲利用，祝福的酒最近来临啊！

0: 哦，拜三再来上哈。嘿。
1: 中昼上班才两点
0: 哦。好好，我知。
1: 我去看医
0: 呀。好好，我知哈。好，我知。

好，谢谢谢谢，好好，拜拜，好，再见哦。来个查理好哦。哎，拜谢哟吼，你卡就不该接到这个卡，好不好？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

0: 恩俊呐、啊，哈、
1: 哦，对对，
0: 哦
1: 对，
0: 好啊，
1: 不是，是，
0: 嗯，
1: 不是优斯托，是那个
0: 益生菌，益生菌，
1: 对对对，
0: 嘿，叫消化，叫消化，对吧？哈，
1: 我知道，方太太哈，泸州方太太。
0: 庄太太啊，林露叔嘛哈，
1: 泸州方方向的方
0: 哦，方太太哈，
1: 方方向的方哈，好谢谢。
0: 欸、你邱太太，你讲什么方方啊？是庄？
1: 不是丢了，崩嘛，
0: 崩嘛哈，嘿对，方太太哈，
1: 好谢谢，
0: 哦谢谢，拜拜。
1: 你要来打个，先打个电话哈。
0: 好，我再叫你再卡电话，好，拜拜。
1: 哪一个
0: 差你好哦？

来，拍摄拍摄哦，电话真侪，无计接到电话做个卡吼，因为阿红三线会亮，但是我个人接是线号拍摄。来，公交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吼，咱诶产品要交代要做，益生菌要食都爱食咱健康益生菌吼。阿红讲过，咱诶益生菌有三层包甲包起來，所以讲好困唔免惊，生甲只诶卫生甲即个只哪丁丁吼去破坏掉啊哩吼，一旦活掉掉上高咱肠道内底就是上重要伊诶抗溃，所以讲咱用三层包甲。包起来，来卫生，来消，来这等等哈，将伊这里啊益生菌包叠来对啊嘞哈，够益生菌需要这里、個、营养分叠来对，所以讲伊叠来对哈，哎、欸，好像坐在太空舱里面，是坦克车感官，好，甲包起来，上到你的肠道去做事哈，啊，这益生菌咧做啥？就是将咱食的消化的这些物件哈，好东西哈，拢给你留来，不好物件给排出去啊，这个很正常，对吧哈？但是咱后面有。真侪即马少年人都不正常，为什么？因为都外食族，食物件拢无讲解好，本身肠道内底好菌就少啊，搁再加上食物件拢无好，所以身体内底拢留下无好物件，吼、哦，这个导致着咱身体运作不正常，甚至有会变成吼、哦、真大毛病啊哩吼，所以咱后面有肠道。很重要，所以真侪医生拢在你讲，肠胃好人就不会老吼、哦。啊，你若肠胃无好，人提早老，身体诶这器官嘛提早在老，所以咱后边保持咱的健康的肠道，食健康益生菌，因为伊内底有十五种。

好菌，阁有八大消化酵素，对消化吸收代谢一条龙包办做服务。每一包拢是50亿的好菌，一包就是50亿啊！啊，你若要做百亿富翁，你就一天吃两包啊。那不是现金是百亿，但是咱肠道好菌有100亿，嘛是赶快，拢是健康的身体啊！所以健康就是在乎咱的健康益生菌，大家来个使用哦。

0: 好不好？你看，
1: 一杯我搁无滴啦，
0: 搁无滴啊！安尼无你就等你有时间再搁卡来，咱再搁确定时间。
1: 安尼你就二四啊，二五这两天加载，你再加载来。
0: 二四啦，好不好？二四好不好？
1: 二四好，
0: 好二四好不好？哈，好，安尼我知。
1: 啊，这安尼够精神物件哈。
0: 无，哎，介回本来就是一大千块，好，无上，无过上，哎，好不好？好，好，拍谢哦，哈，好，那谢谢哦，哈，好，好，谢谢，好，拜拜，来搞炸裂。

0: 系对对 ，A 千七有一个苗子千七百块，两阿千七哈。
1: 哎，
0: 系对。
1: 两阿千七
0: 的。哎，对，两阿千七，好不好哈？
1: 哦，那你就
0: 不
1: 要送机场
0: 进过
1: 的。
0: 好，我知哈，再给你安排上
1: 来。
0: 好啊。
1: 两阿公。
0: 哎，当时好你哈。
1: 没关系
0: 呀、啊。系啊，要去之前再跟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好，联络。
0: 好啊，好啊，张小姐，谢谢哦。
1: 好。

来先不关好，拍摄拍摄啊！电话加这部该接到这个卡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调声来听这首。哎，这是朋友点播爱听，或者波多漫步哈，咱最近来收听啊，红衣红所唱，或者是咱这个沙林波刘妈妈，谢谢爱听的歌曲，咱最近来收听。

来酒果唔当食伤多，食伤多啊啦，会起酒空，台中伫咧鸡鸭头吼，所以发现一件真正震撼的一件代志安尼啦吼。一个老灯头门的查甫人安尼吼，啉烧酒醉啊，灯头门哦，佫穿敢那秘书走起来咧。但是吼、哦，你个面面体格佮看起就是查甫安尼啦吼。竟然伫咧吼坐这个这个坐车的时阵安尼吼，这个坐人开的车呢吼。这个啊，这叫这个有叫司机来倒塞车啦吼，结果塞到一半，竟然跳车啊！伫咧路啊，那伫跳舞，哈哈哈！啊，食烧酒醉啊，了，规个人惊狂惊狂啊！唔知我家己咧创啥咧啦吼啊！甚至讲哦，这个司机哦来叫伊讲，唔通伫咧路诶，真危险啊咧哦！伊要搁人摸，搁要人接嘛咧，这司机讲安尼老师咧啊，一个查甫人安尼哦，身材。这好啊！你哦，身材这好，个啊，这个老灯头门啊，结果酒食酒啊，去酒空杯，个甲恁白金，走个个掠去到路边去食个。哎呀，一般走起来个金哦，你可能诶袂甲体啦，查甫个金你都爱考虑啊，吼啊！所以讲，你个讲嘛，查甫诶，饮酒饮酒醉啊，你吼，竟然起酒空，起酒笑，跌路诶啊，你吼，即个大吵大闹，甚至哦，人车驶到一半，伊甲你跳车，吼、哦，真正真恐怖。所以讲，司机哥哥，司机即个上惊拄着这吼，食烧酒诶，吼、哦，食烧酒诶，食烧酒诶，起酒空诶，吼、哦，啊，结果酒若啉落去，连家己都唔知咧创啥。

来经过安排，朋友点播爱听上过心的人，咱最近来收听林珊所唱。好，现留电话继续跟你用，卡到卡通2831589。

0: 哎呀，啊，你做水好啦吼，嘛是袂歹啦。哎，对，卖收入到啊咧。
1: 我是跟你。
0: 爱虾子姐，阿丽哦，来爱虾子姐，
1: 我有在听
0: 啊。啊，谢谢，感恩啊。
1: 啊，你进去无用去。
0: 好啊，谢谢，好，感恩哦。

0: 呀，对对对，你再给听得好，好不好？哦，
1: 我唔免送的啦，我是。
0: 哦，我见你到时候咱啊有迄个新的活动，跟你讲，好不好？哈、哦。
1: 好，你再甲我讲啦。
0: 好好好，无问题。好，谢谢哦。
2: 好，
0: 拜拜。
2: 好，
0: 来，到这里好哦。

0: 来拍摄拍摄哦，电话不给接到这个卡哈，都在咱电话中，咱将这电话卡来不给你接到拍摄哦哈，咱做这个朋友讲阿红阿奶，我卡会通啊，但是无接哈，你这个卡，因为咱这个三线量，但是我咱要接一线的，接一线的拍摄哈，来到这里好哦，系来。哎，早安，
1: 阿红，
0: 哎呦呦，嘿，廖大叔，上高早，
1: 早安，
0: 早安，廖早，
1: 早安，
0: 哎，廖早，哎呀，对，你好哦，嗯，
1: 你好啦，
0: 哎，
1: 大
0: 赚
1: 钱，
0: 好啊，大家谈，大家谈，
1: 你要来卖菜，
0: 哎呦，真辛苦，
1: 对啦，啊、一礼拜卖一概念，
0: 啊，这热你有炸电风扇无？这热你有炸电风扇无？
1: 无啦，
0: 哦，无足热啦，
1: 哦，
0: 好个，就是顶下家下啊，哦，
1: 最近就是
0: 有炸雨伞，有炸雨伞咧啦，有啊有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对啦，你才辛苦，你才
0: 抓
1: 得来，
0: 没啊没啊，你马上就抓得来出门啊，
1: 哎，我四点就可以，
0: 哇，都要开始穿菜啊哈，真好真好，来做健康的，咱做健康的哈。
1: 啊，一
0: 个白做
1: 一
0: 概念，嘛未歹啦，未歹，
1: 反
0: 正，嘛未歹，系啊，未客气吼，好啊。
1: 干起鱼也未来，
0: 阿未阿未阿未给你上啦，好，我叫伊讲先给你处理，好不好？
1: 好啦，我
0: 接。未哈，
1: 有接来。
0: 好，有在先给你上哈。
1: 阿未来爱靠边嘞。
0: 好，没有问题哈。好，好，两叔谢谢。好，再卡手机也好哩哈。
1: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
1: 身体健康，大家拢身体健康。
0: 好，你嘛健康哦哈。
1: 看那鱼未。来
0: 哈，阿未来，阿未来，
1: 嗯，阿是天气也蛮好，
0: 好啊，好啊，
1: 大家听众朋友，大家两双好
0: 了，好啊，两双好，
1: 身体健康，
0: 健康健康，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来，空中报报，先来给后边报告气象资料哈。关心一下气象，大家拢知影，最近天气是啊，拢真好啦吼。但是过到了部分所在有雨，所以这几天的天气拢差不多啊，差不多哈。但专家也提醒，后礼拜开始西太平洋顶面哈，有真侪所在有可能形成这个热带性的这个低气压，所以讲咱后边不排除有新的风带要来形成啊哈。大家再注意收听，咱空中好处边毛，然后详细的气象资料报告，大家知影。不过在湘北跟西北部地区拢有这五号雷阵吼，高温嘛突破了36度以上，一定要去防止掉沙哦。真侪人哦，即马出门可能感觉天气足热，真的很热，即典型的热天的气候吼，温度拢超过36度以上，一定要注意防晒，加补充水分。过到了热对流非常旺盛，所以讲可能会留下了这个大风雨的情形吼。那另一个朋友，大山区的朋友，海边啊、溪边、深水拢要特别小心水质。

来暑假到位，所以讲真侪小朋友，哎，今天嘛讲啊呐，哎，去来打工一下嘞哈。即马暑假有真侪学生，甲咱社会新鲜人对着兼职的套路吼，需求是提升哈。诈骗集团趁着机会，伫咧网络顶面吼，伫咧刊登着一挂专卖商品的这個。趁钱的趁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理财的这个方式来嘞哈，加求一个这广告，结果吸引到一挂人来这应征哈。有一个这个啊，北部一个二十多岁这事业的这个护理师哈，暑假加入这个群组来滴哈，讲到兼职啦，哈，兼差安尼啦，哈，到买卖物件来嘞，好比哦。诶、欸、初期讲会使趁那一笔喔都会使趁一百块，一笔趁一百块。结果你就知道讲这是诈骗集团。最后咱的好比喔喔佮叫伊回款啊，讲叫伊讲啊，你若要来参加咱这个喔买啊，这个啊趁价差的这款这个喔这个套路安尼喔，先提三万块保证金。先提三万块保证金安尼啦，保证金安尼喔。结果我这早起来唔知啊，我真正回三万块喔，对方讲想讲喔，诶、欸即头路敢那真好谈，兼差啦，兼差，第一网络买袂到喎，万免人出现安尼吼，讲安尼哦，提保证金三万啊，后日后即个啊，即、這个交易吼，拢会催你安尼，催你安尼吼，你到网络交易安尼，网络交易，就在趁钱啊。诶、欸，有个人想讲安尼袂歹啊，我护理师哦，佮兼咧做即个头路，诶、欸，一兼二个梦啦，兼四个。结果呢，才讲拄着诈骗集团，钱回回去哦，什么咧？一天哦，赚一天赚几落千，一天赚几落千的这款好康，通通都没有。伫厝诶，讲会使赚佣金的这款好康的拢总无啊。结果来好比我才知讲是叫这诈骗集团骗去，所以我唔当随便相信，即有真侪骗人的吼，拢骗人的安尼吼，讲什么伫网络就会使来做交易，就会使赚钱啊，坐伫厝诶就会使赚钱啊，无迄个代志啊，天钱吼未对天顶落来啦。来讲到钱，大家即马现金拢加高钱。前几天真正看到面色拢青色的安尼吼，拢绿色的安尼吼。这大盘啊，头一摆盘吼，咱的好朋友下当讲是这个啊，头一摆看到盘遮侪点的啊，2953点啊，这个拜五吼，顶礼拜拜五啊的啦吼，礼拜五吼，这个这个台湾历史上吼，这股市历史上上盖绿，最绿的一天啊的吼，最绿的一天，盘2953点。不过咱的好朋友吼，讲实在，你若是长期做投资的吼，长期投资的朋友，你都唔免惊。为什么？你长期投资，你是减碳尔。但是最近在这里用什么啊？这个啊，这个什么四代同堂的，什么五代同堂、六代同堂的吼，一代过一代吼，大家最后真正咱的好朋友吼，去用三几台，即摆真正去用三几台啊！一摆盘2900几点，咱的好朋友真正目屎流目屎滴啊！有诶讲要去困公园。啊，我是讲笑讲笑啦，我看阮公司对面的公园嘛，无困啊未满啦吼。后来有没有真是少年人真正哦？这个提钱吼，提去贷款啊了，提出贷款、提车贷款、提啥去贷款，我唔知道。但咱有没有用信用贷款等等，即款方式伫咧升股票是非常危险，所以讲吼，风控真侪出来囡仔是谁吼？讲即款股票好谈，大好谈，咱有没有未感觉一摆了？真正有影。一拜了，你就知影讲哦，财气差嘛，所以这过去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呵呵，所以股票会使投资，未使投机啊。

来，人好嘅是安怎赚的？咱的好朋友是靠双脚双手拼出来，吼、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啊，你若要靠投机方式伫咧吼赚钱，咱的好朋友，无可能好嘅啦。啊，人讲哦，即款即个啊，即、這个即、這个侥幸钱蚀得了的，就是安尼啦，吼。啊，突然暴富啊，也有可能暴穷，对不对？所以有真侪善起来的人，还是无钱的人，最后什么办法去抢抢人啊，对吧？吼、哦。啊！以后你唱，我来讲啦。伊讲实在，咱的好朋友好嘅人吼，你唱一摆，伊也未散车。但是咱的好朋友散车人永远散车，你唱一摆嘛未好嘅，而且佫爱人生的污点，甚至用在关。像最近天母就是安尼啊，有一位四个的这个查甫人安尼吼，都欠高利贷啊，欠迄个钱庄的钱，啊无钱通行之啊啦。去锁定天母地区的讲啊啦，有一挂好嘅人啊。哦，你拍 LV 包包哦，呵呵你拍 GUCCI 的哦，吼、哦，哦，一看在讲哦，恁爸好行，行伫迄路一样，结果咱后边阿就带刀都甲抢安尼哦，哎、欸，真正有一个富人，当家老去用抢走着11万，计达11万的这 LV 包包，但咱后边即马拢监视器哦，这个查甫人。真厉害哦！哎、欸，对天母走去到酒吧，坐捷运走去到树那走去边，走来走去，但是嘛避无咯。最后嘛叫警察杀去啊嘞哈！所以讲来后面有3点钟都抓到人啊，所以你唔当想讲要做歹代志啦哈！所以咱后面有人好嘅人嘛是好嘅啊，你善车人嘛是善车，为啥要善车？善车人就是因为无认真、无怕病，输人伫咧遮。但话讲，我已经足认真啦，足拍拼，安尼咱无法度天吉地公伯，就是互咱哦有一口饭通食，咱嘛爱低好少好得哇，唔免欣赏别人。人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吼。哎、欸，你干哪要跟人比哦？永远比未煞，比未完啦吼。所以讲咧，会不用跟人家比，咱家己卡踏实地吼。尤其像这放荡来，唔当去照，照到尾啊，真正愈。

来讲，宜兰有一个清洁队员吼，啊，都好心，人讲好心好雷精啦，啊，都看到店头的讲啊啦，伫咧不但粪扫，要甲倒三工啊咧吼，结果咱的好朋友可能伫咧搬箱的过程当中无注意去甲对方弄掉，哦，对方真正讲啊，你甲弄什么意思啊？吼，我就甲对方就甲肉骨甲拍咧啦吼，那清洁队员讲，哎、欸、靠呀，我甲你倒三工倒搬，无小心甲你弄掉，安尼你也生气安尼啦，哦，我真正好人未当未当做的啦吼，好心讲好。雷精就是安尼，啊，人做好心。

现在现代人真正对网络非常需要，需求量也真大，公司行好，厝内嘛同款啦嘞吼。那手机啊无法度上网，真正有个人爱被叫牛奶嘞。你看即个沿路咧行，拢话逐工咧看手机啊，嘿无网络爱得。但咱嘞好朋友，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要大家有一款即个啊，即、這个意识，就是啊，如果没有网络怎么办？所以政府规划伫咧八月份要来举行哈。这个啊，叫做城市润性的演习，将会头一摆模拟灾害，就是有灾害的时阵，可能网络嘛会断去啊，吼、哦，连你的手机啊嘛未通，连你的网络嘛未通，安尼咱的好朋友吼、哦，限制大家行动，你要安怎办啊？所以讲有三十分钟哦，干那保留你的手机啊通话，加着简讯的功能，吼、哦，时间差不多有三十分钟，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们就想想看，如果没有手机，咱要安怎来运用这？即马一个会当运用的代，用运用的物件会当帮助咱啊嘞吼，所以讲伫咧 NCC 规划这个演习的经营之下，包括着苗栗啦、台中啦、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等等七个县市，啊那八月十三号就轮到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宜兰、新竹，好等等七个县市，所以讲哦，南北这县市拢会来实施着即摆这个演习，哈，即摆演习伫咧八月七十。是南部八月十三就是咱台北、哦、所以讲咱好朋友，如果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你要怎么办？我想看嘛，如果咱没有网络，咱电台可能嘛停起来哦，因为咱电台嘛是网络传上来的，靠腰，哎呦，爱注意哦，八月十三，啊，你可能阮电台买停休克哦，怎么你又讲话？以前哦，这发烧哦，拢嘛免靠啥，免靠网络，只要未使，只要无网络未使。我想想安尼唔对咧，连咱电台都失去了。哎，小心哦，嘿，这代志真大条，嘿，所以唔是恁爱烦恼，我嘛爱烦恼啦吼。

那以上节目播到这，感谢各位朋友收听，都在播节目播到这，就等你等你继续加卡2831-5819，2831-5819，卡到卡通啊，侬赶紧跟咱后边大家做服务哈，2831-5819，卡到卡通。哎，这个我听到朋友点不爱听歌舞歌，叫做《心有千千结》啊。我讲，听到啊，我讲，这里啊，股票大波啊，2900几点吼，都心肝拍个球啊，卖想遐多吼，心肝放好开，心有千千结。

来，空中好处兵，快乐拢伫身躯边，要交代要欢乐电台边，阿红甲你做服务哈。感谢咱诶，简短短诶，林妈妈谢谢来交代做咱古乐用哈。啊，搁有踮伫罗州咱诶即个操作叫做尤妈妈啦，谢谢你哈，买来交代做咱诶古乐用，谢谢你。古乐用古乐 UC Two， 即卖是两盒一组。拿几桌1800块哈，啊，古乐用本来就较贵哈，所以讲那个朋友他两盒特别优待1800块哈，啊，你平常时咧叫一盒，这个介绍哈，所以讲那个朋友哈，一盒一般拢是上贵哈，所以讲那个朋友你呢，即阵交代出两盒才1800块，好，啊，咱个加加咱的鸡肉酥好哩，较早都要叫较侪阿灶，较油台即卖唔免咯哈，啊，个咱桃园哈。老爹家哈，这陈松哈，这陈大哥哈，谢谢哈，这嘛老朋友啊，来交代做咱健康益生菌哈，这嘛咱古老用啊，两阿鸡上鸡巴酥，益生菌两阿毛鸡上鸡巴酥，叶黄素嘛有，芝麻素嘛有哈，所以讲你唔要叫贵朋友，新朋友咱特别回馈哈，优待介绍一组两阿，咱都优待这鸡上这鸡巴酥啊，优惠价只要1800块哈。古乐用是1800块，啊，益生菌1700块哈。那你个朋友要交代要做文电的，再看好着。各国用过上盖站都吃古乐用，古乐 UC Two 2831581的电话，看好着，看好通2831581。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那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关。

0: 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还是会不注意。今朝因为快到结合这的话语，你即将挽救意义。
1: 人啦、啊，健康挂着，
2: 那
1: 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